0: 关心嘅仲系白菜，我哋平时街市买到嘅，到底仲安唔安全呢？所以我建议本地市场同埋监管部门宜早不宜迟，主动对各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嘅白菜嚟一个专项抽检，将检测结果明明白白话俾大家听，查完冇事，街坊放心买餸，查出问题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嗱，各位街坊自己咧，亦都要多啲留意，闻到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根部白净唔正常嘅白菜，就要小心啦。嗱，最好白菜买翻屋企之后咧，要去根剥外叶，多冲洗，煮熟后，甲醛好容易溶喺水，又容易挥发，处理得当就冇必要过分惊慌。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甲醛白菜你点睇呢？欢迎喺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是得。
9: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0: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4: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
10: 首先来关注天气，顺德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紫檀残余低压环流影响，顺德今日仍然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两级的偏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听日降雨会略有减弱的，有雷阵雨，展望今个周末降雨会再吹明显。
11: 品质大量，
12: 创新容贵，
11: 宜居邻教，
12: 匠心立流，
11: 水稳不教，
12: 花香陈村，
11: 水绿落松，
12: 智慧龙岗，
11: 水香杏坛，
12: 山水君安，
13: 顺德镇街行。
1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4: 历时近3个月的万路归巢景遇云路摄影季系列活动颁奖仪式近日在顺德云路湿地公园圆满收官，活动以湿地生态为底色，以摄影艺术为纽带，串联5大板块、10大主题活动，打造集自然观赏、文化艺术、科普研学、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多元场景，累计吸引超过2000人次参与，征集优质摄影作品近1000份，全平台传播声量突破100,000，成为顺德探索新时代城市湿地公园市场化、场景化运营的生动实践。
10: 大量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近日在处理消费者工单时，收到了一封长达1000字的感谢信。今年8月，市民的某品牌手机出现了屏幕触控失灵故障，送到大量某维修门店去检修。拆机之后，手机就出现了音质和画质受损的问题，产生不可逆的硬件损伤。市民怀疑商家存在不诚信行为，认为该故障本来可以无需拆机处理，但店家虚报了故障，谎称震动马达损坏，对手机进行了拆机维修。加之该机型已经停产，市民好珍视和爱惜这部设备，自行与商家多次沟通协商都无果，随后就向大良市场监管所寻求帮助。
4: 大良市场监管所接触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倾听市民诉求，疏导市民的焦虑情绪。同时

0: 细节核查事件的相关事实，约谈涉事商家，搭建起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沟通调解平台，最终促成了涉事商家正视自身问题，向市民全额退还维修费用，并且赔付了1100元，切实挽回了市民的经济损失。
1: 令呢位市民尤为感动的是，工作人员在办结该起消费纠纷之后，充分考虑到市民腿脚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贴心告知后续的消费维权便捷反馈渠道，同时善意提醒往后选择官方授权门店去消费。其专业务实的业务能力，换位思考的同理心，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令市民深受触动。这位市民还特意撰写了长文发送至大良市场监管所，对工作人员为民解忧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0: 容桂消防救援所近日持续开展常态化微型消防站实战拉动演练，以随机拉动、实战检验、现场指导的方式，全面夯实辖区基层消防防控体系。
1: 目前容桂街道四类微型消防站共计建成365间，全面覆盖26个社区村、210个住宅小区、51个工业园区、78个重点单位，构建起多点布局、全域覆盖的基层应急消防网格。
0: 容桂消防救援所启动常态化微型消防站实战拉动工作，采取唔打招呼、随机抽查、临场调度模式，重点检验各站点人员在岗值守、快速集结、装备操作，以及系初期火情处置、联动配合等实战能力，现场纠错、现场教学、现场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拉动检查84间微型消防站。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1: 伦教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近日到希冲村、霞石村开展专题调研，实地察看了乡村品质提升、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工作情况，推动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各项任务走心走实。
0: 在希冲状元广场，李慧川实地察看了广场及周边的夜市运营情况。希冲村以工业立村，是区村级工业园面积大约是1000亩，占全村总面积近一半，是支撑村集体收入和带动人口集聚的核心支柱。李慧川强调，希冲村要以龙头企业为牵引，进一步延链保链强链，推动村级工业园提质升级，街道各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邻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1: 在霞石艺华苑，李慧川实地察看了由闲置敬老院活化改造而成的复合型文化艺术空间，详细了解项目投资运营、功能布局及业态引入等情况。在霞石叠石码头，李慧川实地察看了新搬迁码头的泊位设施、周边环境及配套建设，详细了解码头在渔船管理、河线交易、文旅打卡等方面的功能发挥情况。
0: 在调研过程中，李慧川强调，希冲、霞石两条村要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全力打造有辨识度、有获得感的典型村样板，为邻教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贡献更多村域力量。
1: 邻教街道村居民小组党支部书记、村居民小组长理职能力提升培训班昨日开班，全街道近50名小组党支部书记、小组长集中充电赋能。
0: 今次培训是街道10个村社区新一届村居民小组骨干的首次全覆盖轮训，培训将法治能力提升作为核心内容，邀请专家授课，帮助学员从源头理解法治的群众属性，解释村居党员干部怎样通过以民为本、实事求是、实干担当，推动规章制度落地落实，剖析法治实践中常见的失效问题和背后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性对策。
1: 在分组研讨环节，学员围绕依法履职、群众动员、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执行5个主题展开讨论，在思想碰撞中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方法。当日下午，培训班还安排了赴高明区的现场教学，学习苏村文化 IP 加整村运营模式。
0: 下一阶段，伦教街道仲将会针对农村青年党员开展专项培训，不断完善两位干部、村组骨干、青年党员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培训矩阵，推动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常态化、长效化，为伦教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锻造过硬队伍。
1: 2026年伦教街道毕业季百日千万专长之芳华赋能招聘会将会在8月31号在伦教街道宝汇路以东西有集创园以北之一地块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精密制造、智能装备、光电电子等支柱产业，定向邀约本土优质企业参会，重点释放技术操作工、储备技术员、基层管理岗等紧缺岗位。招聘会现场提供一对一洽谈、现场初试、简历投递、求职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0: 暑假期间，勒流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走访企业，深入驿站，走入新业态站点。累计送出矿泉水650箱、绿豆汤1200箱和蔗汁1000箱。
1: 7月16号，勒流街道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站正式揭牌启用。依托这一全新阵地，勒流街道总工会联合新业态工联会迅速行动，第一时间为新就业群体送上了量身定制的清凉关怀。考虑到外卖小哥和快递员长时间在户外奔波、饮食不规律的职业特点，工会特意准备了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绿豆汤。
0: 7月16号到8月11号期间，在勒流社区居委会户外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江村站设置固定领取点，分时段分批次组织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前来驿站有序领取绿豆汤，确保清凉物资精准送达每一位有需要的一线劳动者手中。
1: 8月12号至21号，勒流街道总工会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慰问活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叶伟杰带队走访勒流医院、东泰五金、迎丰环境、小红电器等企事业单位，向坚守高温一线的职工送上清凉饮料。同时依托黄连社区职工服务站、江村村职工服务中心及村社区工联会，向核区企业集中派发清凉饮料，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爱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助力广大劳动者安全度下健康工作。
0: 另外，根据区总工会工作部署，勒流街道总工会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户外作业人员以及是高温一线职工群体，为他们配发高科技降温马甲，帮助户外劳动者抵御高温侵袭，切实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1: 顺德区美容美发与医学美容协会勒流服务站近日授牌，服务站将常态化开展公益义展，既服务广大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亦兼顾核区的普通居民，同时为高龄、孤寡、残障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义展帮扶，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根据了解，从8月24号开始，每个月的20号上午，勒流街道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驿站都会开展免费便民义展服务。咁另外仲会为孤寡、残疾、高龄行动不便群众提供上门义展的关爱服务。
2: 湾区极点武街之城，今日陈村。
1: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昨日带队到桂华实验室开展光电产业产学研平台建设专题调研考察与交流研讨活动，通过实地走访、深入对接，为顺德光谷建设寻计问策、汇聚资源。
0: 调研组先后走访桂华实验室测试中心、极端光学中心以及是科技成果展厅，深入了解实验室在光电前沿领域的科研布局、产学研机构、产学研机制构建以及是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依托高水平的科研硬件配套、完善的产学研运作机制和成熟的成果产业化路径，桂华实验室在光电科技领域形成了强劲的核心竞争优势，为陈村高标准打造顺德光谷创新平台，优化光电产业创新生态提供了参考借鉴。
1: 实地参观结束后，双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围绕前沿技术攻关、科创成果落地、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共建共育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陈专振详细介绍了核区光电产业集群优势、顺德光谷发展定位与未来蓝图、全面推介载体空间、营商配套环境，并与桂华实验室积极对接，探讨科研成果本土转化、光电技术赋能本地企业升级等合作可能性，诚挚邀请实验室优质科创产业化项目布局落地陈村。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6。
4: 901交通消息。
0: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系布慢噶。另外收到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系要收收油噶。转过嚟睇睇三乐路，收到大沙桥往乐松方向有车龙，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咧，现时要各位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车展啦，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立落紧嘅，德胜东路德胜体育中心对开往五沙方向咧，继续系布慢嘅，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吓。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最后咧亦都系再次提醒各位啦，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啦。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九月一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北滘小城市试点建设近日全面启动，8月24号到26号，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带队奔赴上海、苏州、杭州等长三角核心城市，聚焦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 AI 场景应用以及系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建设，对标先进学习雄安新区在城市规划、生态建设、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创新理念和实践做法。
3: 在上海科创前沿阵地，考察团先后探访上海开普勒机器。

0: 生态空间、智慧平台、规划展馆等重点项目，深入学习雄安新区在城市规划、生态建设、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创新理念与实践做法，为北滘城市高质量发展吸取经验，凝聚共识。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继上个星期龙岗镇前往上海考察智源启源机器人项目之后，前日智源启源机器人考察团回访龙岗镇，走访镇内的重点家具企业、大型家居展厅卖场，政企双方围绕具身智能在家具展贸和家居新消费场景的应用展开深入研讨，并达成共识，正式将家居具身机器人应用场景联合研究院是落户龙岗的。
0: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前日带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管理及医疗教育等民生热点，与市民深入交流，回应市民关切。
2: 今年是恰逢龙岗家具产业深耕发展50周年，国际龙家具展亦都是迎来了第50届的。余飞燕介绍，龙岗已经集聚2300多家家具制造企业、7000多家原副料配套企业，建成了全国最大家具原材料集散中心。面对8000万工程攻坚关键期，龙岗正从三大赛道发力，推动家具产业迈向世界级水平。
0: 首先是深耕 AI 制造，激活产业新动能，推动龙头企业实施自动化、数字化产线迭代升级，向康养家具、食老化功能性家具精准突破。携手华为、中远国际，共建全屋智能家居体验馆与联合实验室、前瞻布局机器人研究院，计划打造全国首个家用具身机器人研发基地。
2: 其次是要聚力品牌引领，打造世界级产区，推动顺德智能绿色家具产业园、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等总投资20亿元的示范项目加快建设，带动中小企业普及智能生产线。龙岗持续实施顺德家具品牌策略计划，推动从制造出海向品牌出海转型。
0: 第三就是推动两业融合，构建全新生态，迭代升级顺德家具自选平台，推动产业从单一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服务加整体解决方案综合贸易体系转型。
2: 我国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法典8月15日正式实施。昨日龙岗生态环境所和龙岗环保协会为辖区近100家会员企业开展专题宣讲，直击环评审批、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排污许可管理等高频雷区。
0: 今次的宣讲并非孤立的普法活动，而是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营商共建、律企同行百场宣讲活动在龙岗的生动实践，依托由186名律师组成的强大宣讲团和62个精品课程资源库，本次活动实现了法律服务资源与重点排污企业环保需求的精准对接。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2: 继顺德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8月7日正式揭牌之后，近日杏坛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带领专项招商组奔赴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围绕新一代信息通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赛道，密集走访了高校科研平台、国家级智库以及是科创企业和行业龙头。
0: 杏坛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杏坛将全面梳理执行成果，建立项目台账，实行一企一策精准跟进，对储备科创项目意向落地企业实行专人跟进全程服务，确保洽谈成果转化为实际投资与产能，形成招引、落地、培育、壮大的闭环管理。
2: 同时，杏坛将会全力建设超过60万平方米的专业化产业载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全周期服务，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为核心支点，全力构建产业集聚、创新活跃、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为顺德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一阵一世界， 顺德镇街行，
3: 顺德镇街行。

0: 暑假期间 AI 大蛙成为了不少家庭的热门话题，小朋友的作业不识的话就问 AI， 无聊了又跟 AI 倾偈，甚至还有 AI 自习室专门帮小朋友来查漏补缺。数据显示超六成的中小学生都用过 AI， 超三成的人将它当成树窿。家长悭了功夫，但是小朋友就越来越不想跟真人去讲说话了。AI 来凑 B 是帮手呢定是坑呢？小强热线记者去调查过，请听报道。
1: AI 大蛙正有迹象成为家庭日常。有家长发现小孩子不识的作业问 AI， 无聊了跟 AI 倾偈。自己唔单止悭功夫 ，AI 仲有耐心一直陪细路仔倾。
2: 有时候他不明白的，学习上不明白的，他就问豆包，他也会提醒我，妈咪你不知道的话就找一下豆包。
3: 有时候回答我也很累啊，他就找豆包，可以跟他聊一个小时，反正他能比我们回答的更好，以后还能会接着话题跟他往下聊嘛。我们是没有那么多耐心的。
1: 有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是 61.7%， 使用方向上 71% 的学生选择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有 35.2% 选择跟 AI 倾偈或者讲下心里面的事。
4: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做作业的时候不会就用 AI， 我感觉更智能了一些，做题方面他讲的比较详细，
5: 题目不会的时候我就会问 AI 这个题目步骤怎么解。昨天我无聊的时候会跟豆包聊，就像一个在旁边待机的一个机器，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答。
1: 方便的背后问题都浮现，有家长反映细路仔而家正系同 AI 倾偈，抗拒真人社交，形成咗依赖 AI 唔愿意独立思考嘅惰性。仲有部分小孩子因为过度使用 AI 产生焦虑、注意力不集中等的问题。
6: 担心依赖，因为他好像做作业这一块会直接弄一个给他做完了，直接复制了。
1: 随着 AI 助学需求攀升，主打智能辅导的 AI 自习室悄然兴起。在禅城区湖景路一间 AI 自习室，负责人就说 AI 自习室通过智能系统查漏补缺，一个钟收费80到90元，暑假期间学生明显增多。
7: 我们这边来到呢，学生是通过我们的赶考的 AI 学习系统做一个精准的查漏补缺的学习。首先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 AI 智能测，然后针对性的去做学习规划还有个人的学习方案。
1: 从表面睇 ，AI 自习室似乎只系一个升级版嘅辅导空间，但系深层追问嘅系 ，AI 自习室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边界喺边度？系咪喺双减政策框架之内？呢啲问题而家仲未有明确嘅答案，但系值得家长同监管部门嘅持续关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龚旭幸指出 ，AI 嘅核心优势系高效赋能，但系冇办法替代亲子陪伴嘅温度。
8: 在育儿的过程里边，我们不只是给孩子学知识，其实非知识成分的这些恰恰是 AI 没办法给予的。他跟人的一个依恋，跟人的这个关系，对他未来一生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吧。
1: 龚旭恒建议家长与其焦虑，不如将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
8: 第一步，家长自己不要焦虑，不要把 AI 当作一个洪水猛兽。AI 呢，它是这个社会，我觉得我是不但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工具。我们自己那个用过之后，我们会跟孩子一起用，叫亲子共用，而且在现实线上和线下要结合才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无形中会让孩子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加深嘛，去慢慢发掘 AI 的优点，回避它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才是跟 AI 共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0: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9: 901，敬请各位对时。
10: 早晨8:30。
11: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1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3: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4: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4: 阿姨啊，天好庆。

0: 入嚟饮杯水，再数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14: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笋得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5: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

0: 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头喺度嘅。
1: 早晨啊，早晨啊。
0: 咁我哋今日咧会讲讲咧，就系关于读大学啊。咁啊，唔知即系曾经读过大学嘅你啦，或者系即系自己身边有亲戚啦，或者系自己嘅仔女咧，准备要读大学嘅家长们啊，咁啊都想听听大家嘅意见嘅。因为读小学啊、初中啊，都会有呢个家长群噶嘛。
1: 系。
0: 去到读大学嘅时候，你希唔希望有家长群呢？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大学生嘅时候，你希唔希望读到大学仲有个家长群呢？
1: 系啦，提醒各位准备做屋企大学生嘅家长啊，就做下心理准备，因为真系有啲大学系会有家长群呢件事嘅。
0: 系啦，唔知大家对于话即系家长群点样睇啦吓？咁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咁啊，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嘅。
1: 我都好好奇啲家长群究竟系喺度传递啲咩信息嘅咧？
0: 我首先第一样嘢好好奇嘅就系点解佢可以加到啲家长咧？因为咧就即系呢头就收到录取通知书啫
1: 吓。
0: 咁同埋咧就即系都睇翻啦。今个月咧都会陆陆续续咧就收到录取通知书。咁当然有啲提前批嘅，可能喺七月底嘅时候就已经收到啦吓。咁嗰阵时咧即系谂翻转头系。等收录取通知书嘅时候，知道咗个录取结果啦。咁但系都仲要系有个录取通知书先可以报到噶嘛。
1: 系啊。
0: 哇，嗰个时间咧就即系变咗长颈鹿嘅，等到颈都长嗰种咁样感觉啊。嗱，咁去到八月嘅时候啦，咁亦都即系陆陆续续啦，唔少嘅高考生咧都收到录取通知书嘅。咁其中咧喺湖南省嘅一位准大学生嘅家长咧，就喺社交平台上边去感叹嘅，就系话大学都未开学。家長群就已經建好咗啦，咁樣啊，咁啊將呢個話題咧，亦都係即係推到去一個討論嘅風口上邊嘅。家長群幾時開始增多咧？咁樣咁誒，亦都有幾位咧受訪嘅高校輔導員咧，其實都講唔到一個準確嘅時間節點，就係唔知幾時咧開始就要有呢個大學嘅家長群咁樣嘅。
1: 我好好奇啊，大學生唔係已經成年人噶啦咩？即係已經全部成人禮噶啦嘛。
0: 咁其實即係。
1: 唔系自我管理嘅咩？为什么仲要嚟家长管理呢？
0: 嗱，好老实讲句啊，当时由高中生咧准备变成大学生嘅时候咧，其实嗰种期待咧，除咗话可以去学更加多嘅知识之外啦，
1: 系
0: 呢个系呃家长嘅。其实心嗰句咧就系、是。哇！我終於唔使成日俾人管住啦，咁樣
1: 甩繩馬騮啊嘛，
0: 係啦，即係嗰陣時嘅嗰、那個最強烈嘅一種感覺係咁樣樣，
1: 係咯，
0: 咁所以咧就文婷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即係都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啦，要進行一個自我管理啦，包括時間嘅分配要自己去進行一個嘅分配啦，仲有就係家長俾嘅零用錢你點樣去管理啦，咁亦都即係好體現到咧唔同嘅。一啲嘅做法嘅当时吓、即係有同学呢就会慳埋咁样呢就年尾都会剩返啲嘅。
1: 啊比较识理财
0: 吓。係、有啲同学呢就会大花洒咁样嘅。长期两尾嘅。
1: 咩月光族啊日清族啊嘛。
0: 係啦咁亦都有啲同学呢就比较大胆嘅。即係会去做一啲嘅投资嘅。
1: 有噶，有噶，系
0: 咁亦都即系各种各样嘅做法都会有吓。事实真系应该去自己管理自己嘅。不过我亦都有另外一个嘅疑问啊，就系呢头先收到一个录取通知书啫，点解可以见到个家长群呢？
1: 哦，系、哦，
0: 即系家长嘅微信佢系点样嚟嘅咧？
1: 家长啲信息系点样样泄露嘅咧？系咪？
0: 系啦，又或者学校有家长嘅电话号码，好、
1: 哦、
0: 正常啦。但系好似我咁样，你电话号码系加唔到个微信嘅。
1: 系啊，我都系嘅。
0: 咁你又点样？你又点样去开到呢个微信群呢？咁莫非？又唔得、啊，因为你读到大学咧，你好难会有即系大家系高中同学咁样一齐考到上去嘅，比较少啦，唔系话完全冇嘅。
1: 系
0: 啊，而且系同一个班嘅话，应该比较少嘅。
1: 系比较少。
0: 系咁样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叫啊 A、B、C 家长咧就拉埋啊一二三
1: 个就拉佢，
0: 系一二三家长入嚟噶嘛，做唔到啊嘛，所以我又真系比较好奇咯，呢一个嘅家长群点样
1: 他是如何建立起身的，系嘛？
0: 系啦，
1: 我就系好好奇佢传递啲乜嘢信息，我净系想关心佢啲内容啫。
0: 即系最怕将个成绩单劈上。在学期尾的时候又或者单独发即放上群不是挺好的在群那里可能会说这个学期的这个成绩单已经出来了我会单独发到各位家长的微信那里那时候就真的学生很害怕但是家长群又没有学生
1: 别人家的小孩拿了奖学金今个学期的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名单已公布是吧
0: 嗱，呢樣嘢咧就真係我學校咧以前係有郵寄成績單去我屋企嘅， 即係會有保留呢個。

0: 咁嘅做法嘅，即係好詳細嘅，就係即係每一科嘅嗰、那個那個成績係點樣啦，績點係點樣啦，咁跟住即係仲有好詳細嘅一啲信息啦，即係甚至有冇機會攞到獎學金啊，咁嗰啲都會寫埋上去嘅、
1: 啊，
0: 啊，即係咩條件之下咧先可以申請攞獎學金啊，咁諸如此類，好好豐富嘅一個信息嘅、
1: 啊，
0: 每一次咧都好在咧就係、喺假期嘅時候佢寄去屋企嘅，咁啊可以成功接獲咗。
1: 哦，你咁叻嘅，哇，你好犀利啊，果然係。
0: 即係通常咧，即係都會近學校嗰啲同學咧，就會先收到嘅。咁、佢收到咗之後咧，就會即係喺我哋嘅嗰個群嗰度咧，就會話：喂，啲成績單咧已經收到啦，你哋要及實啊！
1: 一睇知道理工科出身嘅。掐指一算，我已經計準咗啦。
0: 係啊，即係都係唔差幾日嘅，即係會有一個成績單。咁當然啦，呢個即係成績咧，亦都係即係對自己嘅一個嘅總結啦。但係有冇必要俾到家長咧？咁嗱，呢樣嘢我就好大嘅一個問號。
1: 即係其實咧，即係成年之後啦，應該講好多嘢都係要自己去打理嘅，即係包括學習啦、生活啦、你甚至可能工作啊嚇。咁即係呢樣嘢係要有一個。規劃噶嘛，咁系咪應該可以即系放手咧？我覺得呢樣嘢，即系如果一定要
0: 係，
1: 即系冇錯，家校溝通係要溝通，但系有冇必要用咁嘅方式咧？
0: 冇錯，即係我覺得嗱呢一樣嘢就真係你好似微信群咁樣，即係而家微信已經成為咗一個咧工作同埋生活咧完全係冇辦法分開嘅一樣工具啊。
1: 係啦，
0: 即
1: 係
0: 好多時候會產生焦慮，明明我已經落咗班㗎啦嘛，咁跟住咧微信微信一響嘅時候咧，咁都即係習慣性咁以為咧係親戚朋友喺度溝通啊、聯絡親情啊咁樣嘅啫嘛，啊點知係工作信息咁樣？
1: 唔係，卡總，我只會覺得佢係一個揾食工具，只能夠咁樣去理解。
0: 係咁，
1: 係啊，
0: 即係變成咗親人之間嘅溝通咧，就變咗好外事啊，好阻住啊咁樣啊。
1: 我而家就係、最好就係一係電話，一係就面對面。係係啦，即係。即系你微信咧，我多数我都唔会发语音嘅，多数我都系发文字。
0: 系，所以即系会变咗系即系绑架咗呢个咁样嘅沟通软件啦。
1: 系啦，
0: 嗱，大家又对于话大学咁亦都系即系有部分嘅学校咧去开通呢一个嘅家长群啦，即系大学生嘅家长群，到大学啦啊，咁你觉得有冇必要开呢个家长群呢？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嘅话，你觉得家长群入边应该倾啲咩内容呢？咁样即系要唔要设置一个嘅主题？大家就千祈唔好喺上面卖广告啦。咁应该系点样嘅嗰啲内容框架
1: 咧？或者拉赞助咧？
0: 咁可以，這個、我覺得可以。
1: 例如學校搞咩校運會啊，係嘛？需要熱心家長支持咁咧？
0: 係啊，即係有冇體育用品店嘅老闆啦、啊，係或者直接提供咧個嘅運動器材啦、
1: 啊，係啦、
0: 啊，運動服裝啦、啊，係
1: 啦、啊，嚇卡總全程技術支持係嘛？
0: 只提供技術
1: 係啦，只提供技術
0: 嗱，咁啊，即係會大家會覺得呢個大學嘅家長群咧，就即係有啲點樣嘅內容框架會比較合適一啲咧咁樣。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啊，咁啊，然之後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一個睇法啦嚇。嗱，咁啊，即係對於話家長群呢一件事咧，我讀小學同埋初中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慶幸又未有呢一個嘅家長群嘅。咁咪還好啊，因為我其實好怕咧，就即係家長群咧係俾咗負擔俾我父母啊、
1: 哦。
0: 因為你家長群咧，你究竟係靜音佢啊，定係開通咧個消息提醒咧？咁如果開通消息提醒嘅話咧，咁會唔會去即係變成業主群咁樣咧？
1: 係啊，
0: 即係會係雞毛蒜皮咁又攞出嚟一大堆咁樣各自發表意見啊，甚至有啲咧就即係會係唉，即係唔講嗰句都要講埋啦，就係、是、喺上面賣廣告啊。即係個名已經賣廣告啦，乜邊邊邊個嘅家長後邊括住電話號碼乜乜乜公司咁樣，即係多的事啊！呢啲係咪？
1: 有啊，
0: 係啊，
1: 係啊，好多啊！
0: 啊咁呢個嘅家長群又要唔要變成咁樣樣咧？點樣先至可以唔好變成咁樣啊？啊，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可以講講你嘅睇法。
1: 係啊，我哋見到佛山家咧就即刻有留言啦嚇，要多啲嚟維維，佢就話啦，我好好奇啲家長咧會唔會即係計一計咧身邊。啲 边家吓啲仔女啊，有冇未婚啊？睇有冇机会嫁
0: 你唔使担心呢样嘢，俾多啲零用钱佢
1: 就得啦。佢讲家长群啊，
0: 我知道 啊，你俾多啲零用钱佢啊，自然啊，有机会约会噶啦嘛。你唔好成日 gap 住佢啲零用钱。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系嘛？
0: 你起码。你唔好喺饭堂食饭啦，你起码要出去即系锯个扒咁样都要噶，系咪？
1: 饮杯快乐水都要系嘛？
0: 系啦，咁啊要多啲维威伟咧喺较早前都讲到啊，佢话大学啲同学仔咧通常都系月头宽松就经常出去食饭，去到月中咧开始手紧就食饭堂。喂，你手紧仲有饭堂食，都 OK 嘅。
1: 阿邓基咧就话。大学生系成年，但系大学生啲学费咧七成都系家长出嘅，家长咧好似有权知道自己啲钱嘅去向，除非咧啲仔女咧唔问家长攞生活费，咁啊何况建群又咁方便系嘛？建群啊，觉得冇问题嘅。问题咩嗰度啊？咩问题嗰度啫？
0: 问题就喺即系应该啲钱嘅去向啊，例如嗰啲啊，应该系咁嘅意思。
1: 系明白。
0: 系啊，咁啊的确系嘅，即系对于话喺学校入边发生嘅一啲嘅事情啦吓，第一，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作为家长咧，即系个钱嘅去向嘅方面啦。第二方面咧，我觉得系点样先至可以同仔女会有一个共同嘅话题咧？
1: 系冇错，
0: 呢个好重要。我都唔知道你发生紧咩事，咁我点样去同你有个共同嘅话题咧？我发生嘅事，你系冇办法知道嘅。咁然之后咧，你又要我体谅你嘅生活，去揾食艰难嘅。咁我又希望你体谅翻我嘅读书辛苦嘅。咁呢个你完全冇一个信息去支撑嘅时候，互相点样去体谅到或者点样去理解到咧？呢个系冇基础噶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嘅群咧，系咪一定要用群呢种方式去表现咧？我哋可以再讨论啦。但系我觉得喺个内容上边咧，系咪应该有自己嗰个仔女？即系参加活动嘅一啲嘅信息咧，可以系俾到自己嘅家长咧。作为仔女，系咪都要自己主动去话俾家长听咧？吓，即系就算冇呢个群都好，我自己好大嘅一个感受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啊，沟通嘅方式同埋机制可以去探讨下。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 A P P 我哋微观天下嘅板块度留言吓。
0: 好，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候，声音转头翻嚟咧，继续节目噶。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8。
5: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去进行读书嘅学生家长，咁啊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就感叹啦，咁啊自己个仔咧未去大学报到，但系嗰个学校嘅家长群咧就已经建起咗，咁啊亦都系即系成为咗系群嘅其中一员啦，咁样咁啊亦都引起咗好多讨论嘅，就系话究竟大学仲需唔需要去建立呢个家长群咧？如果你觉得需要嘅话，咁啊喺家长群咧又应该系限制点样嘅一啲内容去沟通咧？咁样吓，因为即系喺呢个如果系多人嘅群嗰度咧，其实都几麻烦嘅吓，即系一条半条嘅广告信息咧，都足以令你对呢个群咧产生一个反感。
1: 嗯，
0: 啊，我哋睇翻咧就喺即系呢一个嘅2011年嘅时候噶，喺秋季开学嘅时候咧，浙江大学咧亦都系喺呢个新生见面会上边咧就推出咗咧呢一个嘅2011级新生家长群啊，呢一个咁样嘅机制嘅，咁啊由新生家长啦，以及系师兄啦，同埋辅导员啦，一齐去担任呢个群嘅管理员嘅。
1: 哦，十多年前就已经有学校系开呢啲咁嘅群噶啦。
0: 冇错啦，咁啊嚟自全国18个省份嘅一共132位学生家长咧，就入到呢个群嗰度嘅。咁啊的确啦，即系嚟自五湖四海啦，咁啊亦都好难系即系集中去进行一个嘅沟通嘅咁样。咁啊有呢一个咁样嘅方式啊，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呢个沟通咧，似乎系即系可以方便一啲啊，即系唔使下下打电话咁样嘅。
1: 啊，另外咧，青岛早报亦都话咧，2015年嘅8月开始啦，佢哋青岛大学咧就会向新生吓下发入学通知书嘅时候，就会附寄一个新生家长群嘅微信二维码。咁啊，佢哋介绍啦吓，全校8000几名大一新生，大概系有5600多人咧系加入咗微信平台嘅，有3000几人次嘅家长系加入咗微信家长群嘅。
0: 我哋睇到要多啲围一围咧，就喺佛山家上边话。家长群系咪应该每日通报嗰个出勤嘅情况呢？咁同学仔就唔会走堂啦。
1: 系啦，
0: 啊，我觉得又 OK 喎。
1: 系
0: 啦，因为大学走堂嘅情况咧，其实都时有发生嘅。即係講得好聽啦，已經係時有發生嚇。
1: 學分未收夠啊，嗰啲都係要㗎啦，係咪？
0: 當然啦，就即係我亦都希望家長咧，如果真係了解到仔女嘅呢個信息嘅時候咧，一定先了解到佢究竟走堂係為咗做乜嘢先嚇。嗱，呢樣好緊要嘅，就唔好即係淨係得個責備。如果佢走堂咧，係
1: 去做啲有益嘅事係嘛？
0: 係啦，冇錯，
1: 幫得到社會嘅，咁又。
0: 可以系可以合理引导一下佢嘅。如果佢走堂净系瞓觉咧，咁我觉得就真系更加要进行一个嘅引导先得啊！唔好净系得个谴责吓。
1: 系啊，
0: 我哋睇翻咧就即系现时啦喺大学上边嘅嗰个家长群咧，亦都有两种唔同嘅形式噶吓。一种形式咧就系由大学某个学院啦就去成立嘅，咁啊群主咧就系辅导员啦吓，咁啊主要系发布学校嘅通知啦。同埋成績啊，呢個家長最想知嘅，咁啊就即係可以加強呢個家校溝通咁樣嘅。咁啊，另外一類型咧就係家長佢自己自發組建嘅喎，咁樣。咁我又比較好奇啦，五湖四海又點樣去組建咧？莫非報到嘅時候就？哎呀，呢位家长，你扫个二维码，我哋第时咧就可以组个群啦，可以一齐倾倾。
1: 唔系，有可能系自己仔女嗰个群咧，佢入咗去咧。
0: 哇，咁大意啊！俾家长入到自己嘅嗰个同学群，就有啲大意喎，真系吓。嗱，咁呢一类咧就系即系自己家长咧去组建嘅，咁啊就系可以咧就即系。去互相去了解嗰个情况啦，咁而呢个学即系呢类型嘅群咧，就一般都冇学校嘅老师喺度嘅，只系即系家长们咧去互相沟通嘅啫，即系包括一啲嘅作业啦，或者生活嘅相关信息啦，咁啊即系直至到毕咗业之后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叫做揾工嘅信息啊，
1: 纯家长群
0: 系啦，咁啊就会即系互相传递嘅咁样，即系都系为咗咧就系自己嘅仔女咧可以即系更加好咁样去沟通嘅同时。家長亦都更加好咁樣溝通嘅，咁呢個群會唔會即係第時都成為一個可以促進呢一個嘅結婚率嘅群咧？咁咪未知嚇，未知道會唔會
1: 係喎？又可以喎，
0: 即係家長，哎呀，家長先約出嚟自己傾下先啦，哇，傾得都幾啱傾啊！咁仔女都可以，佢有佢哋傾，家長有家長傾禮金啦，嗰啲嗱，咁亦都見到喺佛山家上邊嚇，咪亦都有我哋嘅
1: 手机尾数啊，孖四孖二系啊，佢就话啦，佢个女嘅大学咧冇家长群嘅，佢都觉得冇必要，而且咩老师佢又唔知道，又唔会同家长沟通学生情况，咁啊，佢觉得咧都系成年人啊，只有幼儿园到高中先至会有群嘅，
0: 系
1: 咁都啱嘅。
0: 系啊，咁但系咧就即系有冇渠道咧？去即系了解仔女嘅喺学校嘅一啲情况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就亦都家长咧要谂办法先得，因为你唔了解佢咧，你好难同佢沟通到嘅。
1: 系
0: 话晒都三年、四年，甚至有啲医学生五年嘅嘛。咁啊，有啲系即系叫做系连读嘅，咁啊连埋硕士吓或者博士一齐读嘅，咁、那个时间更长嘅、
1: 嗯。
0: 你喺咁长一段时间咧，同仔女嘅嗰个沟通话题脱节嘅时候，其实都不利于呢个亲子关系嘅、
1: 啊。
0: 我自己觉得系吓、嗯啊，即系如果你希望家长可以俾到意见你啦，或者系你都希望将你嘅经验咧传递到俾你嘅仔女嘅时候咧，你起码知道佢发生咩事先啊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家长群未必系一个最好嘅方式吓、
1: 嗯，
0: 但系家长又会有啲点样嘅方式可以更加好了解自己嘅仔女咧？
1: 系啊，即系除咗同佢本人沟通之外，
0: 嗯，同埋咧就即系要客观啊，因为仔女自己主动告知嘅呢啲咧，就未必系客观嘅，都会系包含比较多嘅一啲主观嘅信息嘅。即系例如咧，就话一项嘅活动究竟参唔参与咧？咁样咁，如果即系个仔女唔想参与嘅话咧，其实可能都会净系攞佢其中一面去进行一个嘅描述俾家长听。咁呢样嘢咧，我自己觉得又需要有一啲嘅客观嘅信息作为一个嘅补充吓。嗱，我哋亦都睇睇咧，就系即系对于今次嘅呢、這个即系家长群啦，就未入学咧，就已经有家长群呢件事啦，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啦，咁啊有网友咧亦都讲咗佢自己嘅睇法嘅，咁啊有网友就话，我记得自己要去读大学嘅嗰个年纪咧，系非常之渴望独立同埋长大嘅、
1: 嗯，
0: 高考完就恨不得咧咩事都自己话晒事，唔、
1: 嗯、
0: 俾自己嘅爸爸妈妈咧去代劳嘅，
1: 系嘅，
0: 咁好嘅一个机会，点解要将咁样嘅成长机会剥夺？
1: 系最好学费自己交埋。
0: 嗱，家长成日攞学费嚟绑架，绑架自己嘅仔女。
1: 我就系家长嗰方啦。
0: 系你最好唔交吓，你试下唔交啊嗱咁。
1: 系啦，你试下唔交啊嗱。
0: 系边个怕边个啊？咁即系有学生咧就会觉得家长群咧系剥夺咗自己成长嘅机会咁样嘅。
1: 系啦，
0: 亦都有另外一面咧，就系家长嘅焦虑咧，其实
1: 好焦虑，
0: 系都其实几真实嘅。有部分嘅家长就话，家长群咧可以及时去获取自己嘅仔女咧喺学校嘅动态啦，但系都有家长咧就唔希望有即系家长群，
1: 系啦、
0: 啊，有家长系唔希望有啊。
1: 系啊，我哋嚟听下呢啲反方嘅声音吓、
0: 嗯，
1: 嗯，就系话咁离谱嘅，成个人都唔舒服啦。嗰、那个群咧，我望都唔想望。个仔已经翻中学嗰阵时咧，就各种群已经占据咗我大部分嘅消息通知。入咗大学仲唔俾我舒舒服服吓？你唔该放过我啦，求放过。
0: 所以系咯，即系你究竟呢个群咧，你系静音啊，定系你系消息通知咧？你消息通知嘅话，可能一日咧都会即系几烦下嘅。
1: 系啊，
0: 你静音又可能会错过一啲嘅信息，系咪？
1: 嗯。
0: 咁亦都有家长就话：细路仔成年啦，有自己嘅世界，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啊，唔想再干。更加唔想咧学校去干预，佢哋仲要出嚟社会噶，希望佢大学咧呢几年啦，可以先缓冲一下自己，咁学识真正嘅独立啦。
1: 系啊，咁啊，仲有家长咧就焦虑到佢仔女第日工作之后啦，佢话出嚟做嘢点算啊？每个公司仲要整个家长群，家长群里面仲要喺度讨论几时同个仔发工资。年终考核有冇通过啊？
0: 唔系，即系公司就唔会整呢个嘅，
1: 系
0: 咪多个？
1: 有冇有冇谈心嘅对象系嘛？有冇拍拖对象系嘛？仲要倾埋
0: 嗱，家长啊系最关心呢啲嘅，
1: 系啦，
0: 即系读书嘅时候唔准拍拖啊，要认真读书啊，一出嚟做嘢咧要结婚啊，
1: 系啦，
0: 就系、是、咁样啦。家长有冇优化嘅一啲空间咧？咁其实都有嘅，
1: 系啊，
0: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吓。
1: 系啊，咁你支唔支持高校建立呢个官方家长群咁，同埋咧大学生啲成绩啊，在校日常咧，应唔应该同步呢个家长群咧？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嘅 A P P 下，我哋嘅微观天下喺度留言下。
0: 好嘅，咁啊，今日节目咧倾到呢度先啦吓。
1: 系啊，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介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0: 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预计今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低压环流影响，顺德仍然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咁而预计听日咧降雨会有所减弱噶，有雷阵雨。展望29到30号，降雨又会再趋于明显啦。爱我顺德蔡任平先生书发展即日起到2026年9月20号，会喺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今次展览集中呈现顺德书法家蔡任平先生的书法作品27件，通过顺德蜂蜜字和看墨人生味两个篇章，呈现蔡老先生对顺德各个地方的风貌的热爱和讴歌，同时以书法创作的形式表达他对人生的不同感悟。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好啦，时间嚟到9:03，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啊。佛尘路往桂城方向咧，车仔比较多啊，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105角道林头大桥往大良方向慢紧，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步慢嘅。嗱，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龙大概系有2公里嘅吓。咁啊，天雨路滑，希望各位注意行驶吓，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新闻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1: 神不公谈世界。
3: 上摆嘅半冬内就公布咗两单员工人格尊严被侵害嘅电影案例。新乡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喺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千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流传道歉视频。事后半冬内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单，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人格尊严补偿机制就已经横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佢另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形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个对于一线员工来讲，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

0: 工引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识时令人，叫劳动者读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称在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悔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边最容易被牺牲的嘢。个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你一种固有的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着侵犯人格尊严保障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书下跳楷和货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长在制度上边明确话俾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他在面对顾客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真诚。这份坚定立场的背后，是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的重视。这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是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做还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和职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边减少员工遭受委屈的可能性。尊重从来都是双向的，商家善待员工，员工善待顾客，才能够构建良性文明的消费关系。守护员工尊严的实践证明，善待劳动者不会损耗经营口碑，反而能够打造更加和谐的消费环境。这个也是所有服务业都应该明白的经营和法治之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8: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7: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8: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9: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
10: 将就顺德。

0: 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早晨，早晨。是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好啦，咁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嗱，唔知道呢你平时停车嘅话呢，有冇见到嗰一种见缝插针啊，将车开上绿化带啊，或者压喺嗰啲草坪上面啊嗰啲。又或者呢你自己有冇亦都试过呢，因为贪方便呢，或者係想悭嗰几蚊嘅停车费啊，都做过呢啲嘢呢啊。嗱，如果呢你见过或者係有过嘅话呢，嗱，接落嚟嘅呢一条嘅讯息呢，大家一定要听好啦。因为呢，嗱，顺德北滘落松嘅呢啲镇街呢，就已经係重拳去整治陆地嘅违停㗎啦。咁前段时间呢，北滘執法人员呢喺巡查嘅时候就发现啦，新城区呢竟然有57辆嘅呢个机动车呢係违规停喺绿化带上面喎。哇，好地地嘅一片绿油油嘅呢一啲嘅草坪啊，俾嗰啲车辘啊咁样行到光脱脱啦，甚至呢个泥都露埋出嚟啦，係咪露埋出嚟咁样啦。咁真係睇住呢都令人心痛㗎。執法人员呢就先係打电话啦，去劝一下呢啲车主呢係挪下车嘅，移下车咁样嘅。咁但係呢有啲人就係唔听劝啦。咁就喺8月20号呢，一部嘅小车啊，多次停喺美的大道嘅草坪上面啊。结果呢就俾呢啲執法人员呢当场捉住取证立案，咁成套嘅流程呢直接走完㗎。嗱，呢、這个呢唔係客嚟㗎，呢个係真係罚㗎。咁落松嗰一边呢都係一样嘅。咁執法人员呢就巡查发现啦，核区多次嘅路段呢就频频出现呢个车辆呢係侵占陆地违停嘅一个现象啊。咁有啲草坪呢真係俾嗰啲车辘沿到好多嗰啲车辘印啊，各方面啊，即係好明显嘅。咁執法队呢就采取零容忍嘅态度啊，固定证据，联合交警通知车主去移车嘅。同时呢亦都为呢啲违停嘅车辆呢係派发违停车辆告知书啊，警告再犯嘅后果嘅。咁好多嘅听众呢听咗之后可能会諗啦，咁停一下呢个绿化带啫，有咩大不了啊，係咪？咁我同你讲啦，其实问题呢真係好大嘅。咁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33条啊，城市绿地内系明令禁止违规停放机动车嘅。咁一旦违反咗规定嘅话呢，系罚款200-2000蚊啊，呢个都系轻㗎。如果呢你压烂咗压坏咗呢啲草坪啊，亦或者系导致呢个树木死亡嘅话呢，仲要系按价赔偿嘅。咁系点样计呢啊？嗱，每平方米可能系要赔500-2000啊，情节严重嘅话呢，仲可能会面临呢个治安管理处罚嘅。哇，你諗下啦，为咗悭嗰几嗰啲可能係十零蚊啊，10蚊、8蚊啊嗰啲停车费嘅话呢，结果可能俾人罚2000蚊啊，仲要赔呢个草坪钱添啊。嗱，呢一笔数呢点计都唔抵㗎。嗱，讲到底呢，執法部门之所以落咁大嘅力度去整治，唔係为咗同我哋嘅呢啲车主过唔去嘅，而係呢为咗保护

家嘅呢个公共嘅环境，系咪？因为草坪咧系大家嘅，系咪？咁诶，你压一下，我又停一步嘅话，最后咧就变成咗光秃秃嘅泥地啊！真系非常之唔好睇噶，影响市容啊，亦都可能会影响我哋嘅心情啊。咁啊，所以咧喺呢度咧，亦都要提醒一下我哋各位嘅车主，千祈唔好咧为咗贪一时嘅方便啊，将车咧停喺呢个绿化带上面啊，可以行多几步嘅吓，搵一个正规嘅一个车位啊，咁啊既可以安心啲啦，又唔会话惊俾人罚啦，系咪？咁啊，如果你自己身边咧有朋友都有呢个习惯嘅话咧，真系要提醒一下佢啊，提醒一下佢以后咁样嘅操作嘅话咧。可能是要罚两次钱的，甚至呢可能会这个治安处罚的，这个后果非常之严重的。嗱，因为呢草坪唔系停车场啊，所以呢罚单呢系真系真金白银嘅吓，咁啊除非佢唔自助呢啲钱啦，系咪？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告知一下身边嘅家人朋友啦吓。好啦，咁听首歌仔先，等人翻嚟我哋继续倾。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些不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咁一定系最温馨嘅画面啦。但大概因为如今我哋嘅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啦，仲有个更加个性化嘅手机可以喺度推波助澜，我哋都会不约而同咁感慨，车厢变得越嚟越唔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嘅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责任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面临升学压力，最近1年来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这一切的重要性，依然专注不到学习，真是令他越来越心悸。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这番话时候的神情动态，但车厢的这一刻出现了堪比伟大停顿的沉默。时机到了，我问，那之前过去的5年甚至更多时间是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的呢？哦，原来是妈妈。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呢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系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至少同小朋友一起在车厢的时候就不要再指责另一半了，要改为不停地兜住另一半。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7: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倾到啊停车嘅问题啊，千祈唔好话即系为咗贪呢啲小便宜啊吃大亏嘅咁样嘅事啊，真系少啲做嘅吓。咁啊，虽然咧生活中咧对于呢方面嘅吓贪小便宜吃大亏嘅呢个事咧，真系唔少嘅吓。咁啊，好多啦，即系其实我哋生活当中啊，包括乜嘢咧，包括体检都系噶，好多人咧觉得即系我身体咧冇乜嘢唔舒服啊，查咩咧系嘛，有咩好查咧？觉得自己咧哇悭翻一笔嘅呢个体检费啊，好似赚咗咁样啊。但系咧，当你等到呢个身体真系唔舒服嘅时候去查咧，嗰、那个时候要使嘅钱咧，可能就唔系几百蚊嘅事啦吓。所以咧嗱，今日要讲嘅呢件。

事咧，其实唔系为咗令到大家去焦虑啦，而系咧帮大家将心里面嘅嗰一份嘅补缺啲啊，变成咗确定，然后咧就认真咁样咧提醒各位一句啊，我哋要推嘅吓呢一套嘅呢个体检套餐咧，九月一号咧就正式落架，会升翻去原价噶啦，因为咧其实呢个套餐咧我哋都推咗一段时间啦。咁好多朋友呢都买咗呢个套餐，亦都去体检咗嘅吓，呢个反馈呢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一直犹豫嘅朋友呢，呢一次啊真係唔好再等啦吓。讲緊嘅乜嘢呢吓，讲緊嘅就係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一个套餐呢原价呢係2000多元嘅吓，而家俾到大家嘅只需要吓788啦。咁好多朋友其实都会问吓788到底查啲乜嘢呢，会唔会都係一啲基础嘅项目呢去水人地呢吓，下面呢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啊，讲一下呢啲配置啊，咁你听听呢就睇下觉得呢个价钱值唔值啦吓。咁首先第一个呢就係肺部呢係直接帮大家上呢个螺旋 CT 啦。呢个呢注意唔係呢个普通嘅胸片嚟㗎吓。呢两者嘅区别好大㗎吓。你胸片呢平时都係照个大概嘅。咁但係 CT 呢可以将你一啲微小嘅细节呢都帮你照到出嚟㗎吓。咁而家大家可能应该有检查过嘅都知道啊。肺部筛查嘅呢样嘢呢绝对唔可以求其嘅吓。咁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呢就係彩超男女分区啊，男士咧查呢个前列腺啦，女士系查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咁啊已婚嘅女性仲有妇科检查嘅吓，应该要查嘅一个都唔会少。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呢个胃肠嘅吓方面嘅，俾嘅就系碳13嘅一个呼气测试啦。你吹啖气咧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旋杆菌吓，无疮无痛嘅。咁啊，因为广东嘅话咧宵夜多啦，聚餐多啦，系嘛。咁啊，呢一个感染率咧其实都唔低嘅吓，其实都唔低嘅。咁啊，早啲查嘅话咧，可以早啲令到自己放心噶吓。咁第四个呢就係心脑血管啊同埋呢个肿瘤一起去查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实在嘅就係咩呢，喺出面嘅话如果你係单行加呢个嘅话其实都唔少钱㗎。咁除此之外嘅话呢，基础方面嘅有呢个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全部都包含嘅。咁最关键嘅系咩呢，仲会送你一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啊。呢、這个呢就真系比较重要嘅。即系唔系话叫你自己攞住呢个报告自己去查字百度啊，自己吓自己咁样。系医生呢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咧，去同你解释啊，边啲指标咧系要重视下嘅，边啲指标咧唔需要咁慌嘅吓，咁啊接落嚟咧，生活上系应该要点样去调整嘅吓，呢啲服务咧真系非常之实用嘅。其实咧，好多人体检。佢点解话有啲话会怕体检呢，其实佢怕嘅唔系体检本身吓，系惊乜嘢呢，惊睇唔明呢个报告啊，惊自己吓自己。咁呢啲顾虑呢亦都帮你解决埋㗎啦吓。嗱 ,788, 你话多真系唔多嘅吓，换季换一个外套啊嘅钱呢可能都出嚟㗎啦吓。可能呢亦都系即系你话同埋朋友呢去聚餐啊食饭啊咁样吓，一餐饭嘅钱吓。但系你查一次嘅话呢，可以帮你换嚟嘅可能就系你成年嘅一个安心同埋踏实啦。咁验完之后呢，自己带住呢个报告嘅话去跑步啊、运动啊、飲食啊，系咪啊，都心里面有底啦，唔需要话断股咁样啊。咁而且呢，嗱呢一个套餐呢覆盖面系非常之广嘅吓，男士系43项啦，女士系43项啦，已婚女性呢系46项嘅一个检查吓，大品牌嚟嘅吓，信得过吓，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嘅，资质呢都系齐全嘅，设备先进吓，行嘅都系中高端嘅呢个路线，品质呢真系可以放心嘅吓。咁嗱，最后再讲一次啦吓，九月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就落架噶啦，咁恢复翻原价，就剩翻呢几日啦，错过咗咧就真系冇呢个价噶啦。咁需要嘅朋友吓，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点样操作呢，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记一下吓。180-2818-0609，记得是 180-2818-0609。
2818-0609 吓，加嘅时候咧可以备注健康体检吓。嗱，因为咧其实我哋身体咧就好似一架车咁样，你每日都喺度用啊，但系咧佢嘅呢个保养手册你可能从来都冇翻过啊。体检咧其实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翻一个嘅报警器啊吓。这个报警器呢，它可能不医病的，但是可以令到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整，什么时候应该要换，什么哪里呢还可以用多几年啊。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你有冇发现咧？依家饮个早茶真系唔平，虾饺一笼廿几三十蚊，烧卖廿几蚊，糯米鸡十几廿蚊，凤爪廿几三十蚊，再点个排骨，是但四五样咧，埋单一睇200几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啊、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饮餐茶咧，200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搵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炭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啦，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系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热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系茶楼同款品质。想要个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入嚟咧，搜翻顺顺德德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好，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8: 系啦，咁讲完呢个体检啦，就提到大家啦，即系如果咧身体有啲问题嘅话咧，吓可能系早期系冇乜感觉嘅，吓要可能真系要检查先会发现得到嘅，吓咁啊，但系咧嗱，身体有啲嘅信号咧，其实系真系唔需要话去医院啊去体检，吓你自己嘅呢个瞓觉嘅时候咧，身体可能就同你讲，只不过咧好多人咧可能系听得唔好明咁样啊，听得唔好懂咁样啊，比如系乜嘢咧？比如你每晚你要上几次 起身去厕所呢吓，咁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即係后生嘅时候呢可能係会瞓到一觉大天光嘅。咁但係呢唔知从边一日开始呢半夜啊成日都要起身呢去屙夜尿嘅，去一两次，有时甚至係三四次啊。咁醒咗之后呢就好难再瞓得着嘅。咁第二日成个人呢就係飘飘然咁样冇乜精神啊。仲有人呢觉得自己一觉瞓到大天光是好正常嘅，咁睇到人哋呢起夜啊仲会话暗暗咁样觉得庆幸啊。咁到底呢嗱呢、這个有夜尿同埋冇夜尿到底边个更加健康呢，有冇朋友知道呢，有嘅话呢亦都可以去到我哋佛山家我哋花生板块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板呢，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下啊，你可以发表下自己嘅睇法㗎。咁其实呢正常嘅夜尿次数呢同埋完全冇夜尿呢其实都系属于一个健康嘅范围里面嘅，关键嘅系要睇乜嘢呢，睇有冇超过一个合理嘅限度啦。如果呢你夜尿太频繁嘅，就系呢身体啊喺度用最直接嘅方法同你讲啊，我可能系真系出咗问题啦，咁你一定要注意啦。咁到底呢一晚起几次先系属于正常嘅范围呢，医学上面嘅标准系乜嘢呢，每一晚啊因为尿意醒嘅嚟屙夜尿嘅大于或者係等于两次嘅话呢就算係呢个夜尿症㗎啦。咁年轻人呢通常係零到一次都係正常嘅。咁老年人呢係零到两次都属于呢个正常嘅范围啊。如果呢你发现自己每一晚呢都要起身啊两三次嘅甚至更多嘅。咁呢就係唔係话哎呀我上咗年纪啊咁样去解释㗎啦。可能呢真係身体里面呢係的确係存在一啲问题嘅。咁真係要去留意一下啦。咁频繁起夜嘅话又有啲乜嘢嘅危害呢，首先呢睡眠唔使讲啦，肯定係打断晒嘅咁肯定係会影响呢个睡眠质量嘅，第二日呢係冇咁有精神嘅，咁对老年人嚟讲呢会更加之危险，因为呢你起身屙夜尿嘅时候呢你要摸黑落床啊，咁样嘅话呢係最容易跌亲嘅，骨折嘅呢个风险係非常之大嘅。咁长期频繁起夜呢仲有可能係呢个肾脏负担加重啦，前列腺问题啦，糖尿病啦、尿崩症啦等嘅呢啲疾病嘅一个信号嚟嘅吓，咁特别要提醒一下男性朋友，频繁起夜咧，通常都系呢个前列腺疾病嘅一个先兆嚟嘅吓。发现有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千祈唔好去拖吓，千祈要去睇睇医生啊，去了解一下身体嘅一啲变化吓。咁点样去改善呢吓，都有方法嘅。咁首先咧嗱。睡觉之前嘅两三个钟，各位尽量唔好饮水啊，少啲饮水，甚至系唔好饮水。咁尤其系咩呢，咖啡嘅、浓茶嘅、果汁嘅呢啲利尿嘅吓，利尿嘅都尽量系唔好去饮啦啊。咁要控制呢个酒精嘅摄入啦啊，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觉得哎呀，我饮啲酒先好瞓噶，呢个自己呃自己噶。跟住呢仲要規律作息啦，要均衡咁样去飲食啦，少啲食高鹽嘅食物啊。跟住仲有一个好关键嘅，就係要適当咁样去运动啊，尽量多啲去喐下自己运动一下。咁如果呢自己都係攞唔准嘅啊，可以呢记两三日嘅呢个排尿嘅日记啊，可以记一下自己几点係屙尿嘅，大概係有几多嘅量咁样啊。咁就医嘅时候呢可以俾医生睇睇你嘅呢个日记啊，咁样呢亦都係有助于搵到一啲真正嘅原因嘅啊。嗱，如果频繁起夜呢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抓紧时间去医院去睇睇下，去检查一下。因为好多问题呢早发现早处理啊，俾你拖到严重再去医嘅话呢，医起身会轻松好多㗎。好啦，咁我哋报个时先，等一下返嚟继续傾。
9: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8: 北京时间9:45。
1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2: 你家 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4: 我要我要，
15: 算我一个，
16: 算我一个，
17: 我要我要，
18: 算我一个。
1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

0: 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
5: 大大
6: 十块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啊，程度啊，即系多啲，真系要注意自己嘅一啲身体嘅变化吓、啊。平时咧，经常都会即系身边啊，有朋友都会提醒自己啊，好好吃饭啊，好好咁样对自己，对自己好啲啊。咁啊，呢个咧，其实就系从咩咧？从我哋好好食饭开始啦吓、啊，好好照顾好自己嘅胃仔开始啦吓、啊。因为食嘅话，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吓、啊，特别咧嗱。秋天一到嘅话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啊，特别好似今日朝头早咁样啊，朝头早起身呢，呢个被窦啊越嚟越有黏性㗎啊，点解呢？因为闹钟响咗呢，可能我哋就再按一下啊，再五分钟之后再响一次，然后呢返个身呢就继续瞓啊，跟住呢起到身呢就睇下个时间，哇唔得啦，跟住匆匆忙忙呢爬起身啊，冇时间好好咁样煮早餐㗎啊，或者到星期六日呢，想带屋企人呢去茶楼呢探返个早茶啦，咁一攞号呢，前面系排住几十围台啊，等坐落嚟嘅时候呢，可能真系去到快中午嘅时间噶啦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其实喺我哋屋企都可以食上正经嘅呢个广式早茶啊，唔需要排队，亦都唔需要去逼同人哋啊，咁啊着住睡衣咧，其实都可以操作得到，可以食得到嘅吓。呢个蒸笼咧喺个镬上面一摆啊，然后咧刷牙洗面嘅功夫啊，呢个热气里面嘅呢、这个锅里面嘅热气腾腾嘅呢啲早点呢早茶呢就搞掂啦，打开蒸笼啊，成屋都系呢个茶楼嘅香味㗎。咁啊嗱，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我哋嘅呢个顺顺得得嘅广式早茶套组吓，69.9元吓，有24款嘅点心，任你揀5款啊，一蒸就可以食噶啦吓。嗱，先讲讲咧必入嘅闭眼入嘅3款啊，镇台之宝，咁啊有呢个虾饺王啦，呢、这个虾饺王咧皮薄到透光吓，咬落去咧系成粒鲜嫩嘅大虾仁，一啖落去，哇呢、这个虾肉鲜甜啊，外皮咧又软糯啦 ，Q 弹啦吓，呢个鲜味咧喺嘴里面慢慢咁样散开，同埋酒楼现蒸嘅系冇乜嘢区别噶吓。好，跟住再介绍一下呢个烧卖王啊，顶上面咧系铺满呢个蟹子啦，啊底下咧系呢个紧实饱满嘅肉馅，可以咧食到猪肉嘅鲜香同埋香菇嘅厚重感，皮薄肉厚。汁水多吓，咬开嘅瞬间咧，呢、这个肉汁同埋蟹子喺嘴里面炸开嗰种感觉真系非常之正啊！跟住仲有呢个糯米鸡啦，打开荷叶嘅瞬间咧，嗰一股清香咧直接系扑鼻而嚟嘅吓。咁啊，软糯嘅糯米包裹住鸡肉啦、冬菇啦同埋咸蛋黄，每一啖咧都食到唔同嘅料吓，糯而不烂。香而不腻啊，食到嘴里面呢仲留住嗰啲荷香嘅清香味清甜味啊。如果呢你係第一次试嘅话呢，呢三款呢大家可以即係放入购物车啦。咁剩低嘅两款呢大家可以根据口味嚟揀嘅。鍾意甜口嘅可以选择我哋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啦。外皮呢酥软啊，里面呢係浓郁嘅奶浆，一啖落去嘅话呢直接爆浆啊，满嘴都係奶香嘅。或者呢有呢个黑芝麻水晶饼啦，软糯 Q 蛋啦，芝麻香味非常之足嘅。咁如果

0: 啊，你系中意食咸口嘅都 OK 啊，可以选择呢个陈皮牛肉丸，牛肉咧打得啊够晒弹牙嘅，陈皮嘅清香咧啱啱好解腻啊，仲有呢个 T 骨猪排啊，系偏呢个西式口味嘅，煎一下再配翻杯牛奶奶茶都系非常之搭配嘅吓，咁啊仲有瑶柱珍珠糯米鸡啦、腊味糯米鸡啦，亦都系各有风味嘅，咁啊藜麦烧卖啊等等呢啲，亦都系适合一啲清淡口味的朋友哈。嗱，24款嘅点心，咁啊咸口、甜口都会有嘅，全家人咧各取所需啊。蒸之前咧都唔需要解冻啊，朝头早起身直接上锅，跟住8到10分钟咧就可以食得到嘅吓。咁啊计一下咧，其实一笼嘅虾饺啊，围到都系10蚊送啲吓，俾你喺茶楼嘅话，哇悭一半都唔止啊！好啦，咁啊点样买呢吓？想要买到嘅朋友呢，可以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吓，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吓，入去搜顺顺德德，咁啊有24款吓，俾大家慢慢去揀，慢慢去选，69.9元吓就可以将一个星期嘅呢个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啦，喂，有兴趣嘅朋友呢不妨可以试一下噶吓，
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嗱，咁啊，除咗咧虾饺、烧卖啊，头先提到嘅嗰一啲嘅食品咧，其实仲有一种嘅食物咧，睇起身唔起眼吓，但系咧系贯穿咗我哋广东人吓，可能一日三餐嘅无数个嘅场景嘅吓，讲紧系咩咧？讲紧嘅就系嗰一碌红当当嘅鸡肉肠啊！你冇买过佢单独包装个样咧，但系可能你系真系会食过佢嘅。喺面包店里面嘅呢、這个香肠包里面啦，或者系路边嘅呢个烧烤摊嘅串串上面啦，或者喺便利店嘅关东煮里面啦，甚至喺一啲茶餐厅嘅炒饭里面都会有佢身影嘅吓。佢唔系呢几年先冒出嚟嘅网红产品，而系一个咧卖咗20多年嘅老牌子啊，一直咧为好多嘅餐饮店供货嘅，好多人咧都食咗20多年嘅，就知道啊嗰、那个肠好食，但系咧讲唔出佢个名啊。讲紧嘅乜嘢咧吓？讲紧嘅就系呢个胜利宝鸡肉肠啊！呢、這个鸡肉肠咧用料真系非常之实在嘅吓，唔系嗰一种咬一啖全部淀粉嘅嗰一种廉价肠，系实实在在嘅鸡胸肉啦，系嘛？咁啊呢个蛋白质高啦，脂肪低啦，同埋肉质紧实 Q 弹嘅，红色包装一拆嘅话咧，煎一下烤一下，嗰一个肉香味咧就出晒嚟噶啦吓！呢、這个烤肠店里面咧卖可能5蚊一条嘅，你自己买到翻屋企咧，即系你。计翻咧，先个零一条啊，蚊领一条系非常之抵嘅。关键咧系乜嘢啊？咩场合都可以用得到啊！例如朝头早啦，系嘛？你起身咧煎两条，然后夹住呢个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呢个快捷嘅早餐啦。咁啊，下昼嘅话咧，如果工作攰啦，想食翻个下午茶啦，空气炸锅吓，转佢几分钟啊，香喷喷嘅呢个下午茶又有啦吓。或者咧夜晚加班翻到屋企唔想煮饭嘅，咁啊热翻两条做宵夜吓，俾你叫外卖嘅话，真系健康好多噶吓。嗱，冰箱里面咧，随时囤翻佢几包吓。咩时候想食，咩时候热翻佢，方便又悭功夫啊！好多嘅老顾客咧都话啦，食咗20多年嘅味道啊，换其他牌子嘅话咧，硬系觉得差啲意思啊！咁啊，呢个胜利宝鸡肉肠咧，价钱系点样咧吓？价钱都系非常之实在嘅吓，46.9元到手系有三包嘅，咁啊一包系340克啦，里面系有10条嘅，咁啊加起身咧有30条啊，比市面上嘅嗰一啲吓喐啲就几蚊一条嘅所谓嘅手工肠，真系非常之。底一条先围到1.5元啊，非常之抵食嘅。咁啊，点样买咧？打开微信，亦都系搜索呢个小程序顺心伴，跟住喺上面嘅搜索栏啊，揾到打呢个鸡肉肠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吓。咁咧，希望咧大家吓，我哋屋企里面嘅呢个冰箱永远都有一样嘢咧，随时攞出嚟啊，热一热就可以食得到嘅啊，高营养嘅一个食品。有兴趣的朋友咧，揸紧时间去落单啦吓。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预计今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低压环流影响，顺德仍然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咁而预计听日降雨会有所减弱，有雷阵雨，展望29到30号降雨又会再趋于明显。爱我顺德蔡任平先生书法展即日起到2026年9月20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今次展览集中呈现顺德书法家蔡任平先生的书法作品27件，通过顺德风物志和看物人生味两个篇章，呈现蔡老先生对顺德各个地方的风貌的热爱和勾歌，同时以书法创作的形式表达他对人生的不同感悟。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諗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阿边个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这个月就突然间住院了，昨天先跟你转发完温馨提示那位朋友，今天就已经找不到他了。不是他不够注重身体，而是身体有些变化，早期根本看不出来，血压高不会痛，血糖高都不会痕的，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就是这种毫无症状才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天想谈的这件事，就是帮你将你自己身体的这一项全年无休的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回个体检。我们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的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亦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呢，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说真的，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呢，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呢，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游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 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系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呢个星期，身体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嘅情况。当佢发脾气嘅时候，好多时候系冇得掹，所以我哋要抢喺佢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佢。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两级。预计今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低压环流影响，顺德仍然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咁而预计听日降雨会有所减弱噶，有雷阵雨，展望29-30号降雨又会再趋于明显啦。爱我顺德蔡任平先生书发展即日起到2026年9月20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今次展览集中呈现顺德书法家蔡任平先生的书法作品27件，通过顺德风物志和看物人生味两个篇章，呈现蔡老先生对顺德各个地方的风貌的热爱和讴歌，同时以书法创作的形式表达他对人生的不同感悟。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好啦，嚟到11点啊，一起睇睇路面情况嘅。亲人路中医院路口双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现时都系有布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现时同样布慢。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啊，现时比较咪摩嘅。睇睇高速方面，佛光高速海伯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都系比较咪摩嘅。南二环立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啊，现时摆紧车龙啊。咁提提你。

0: 容桂连为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至12/31有分阶段的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段的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东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30日。好了，交通消息暂时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日，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也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也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也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既恐恐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9: 听901真的
10: FM 901

0: 901交通消息。
1: 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亲人路、中医院路口双方向现时比较缓慢嘅。海拔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高速方面，佛光高速海拔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嘅。咁提提你啊，因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啊，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啊，将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数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9月28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

0: 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3。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2: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话说在1938年的6月4日，有16架的日本仔飞机就经过虎门就飞入嚟广州的上空，另外又有9架经顺德就飞到嚟广州，对广州市内最繁盛的中心地带就进行狂轰滥炸。当其时啊，总共炸毁民房商店是300多间，死伤人数达到3000多人。其中在惠外西路，亦就是而家的中山六路的西门口附近，掟了一个500磅的巨型炸弹落嚟，当堂炸毁20座的店户，死了100多人。惠外西路的营房行，亦就话在而家将军东对面嘅，亦都抌咗个炸弹落去，当堂炸死到60多人。到咗6月6日，日本仔飞机又是轰炸惠福区。惠外西路258号至到270号的楼房就全部炸冧晒。咁当日繁华的六街三市，霎时间就变成咗瓦砾同埋尸体堆积嘅一片废墟。光孝路人形里一带亦都有5个炸弹顶落嚟，炸毁民房学校30多间，死伤20多人。枫林路、长庚路一带亦都有20个炸弹顶落嚟，炸毁铺屋系20多间，伤亡30多人。中华路、大德路交汇嗰个路口，亦都有2个炸弹跌落嚟噃，炸毁啲店户10多间，当堂砸死50多人。嗱，因为爆炸，尸体支离破碎，肠穿肚烂，唉，嗰种惨状啊！睇到啊，得人惊。咁喺呢一次轰炸里边呢，总共死伤100多人。惠外西路市美术学校呢，亦都有3个炸弹跌落嚟，当堂炸死咗9个人。而附近嗰啲店铺呢，全部炸冧晒。花塔路，即係而家嘅陆榕路、将军西路等啲咁嘅街道呢，冚唪唥都炸烂晒，遗放之惨，直头创咗空袭以嚟嘅纪录。到咗8月8日，日本仔飞机又是嚟咯，几分钟之内啫，就喺惠外西路以及广惠路、西湖路等市中心嘅街区，抌咗36个重型炸弹落嚟。惠外西路四牌楼一带人口最密集嘅繁华之区啊，竟然被炸到千疮百孔。由1938年5月份开始。日本仔飞机对广州总共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出动飞机900多架次，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将近8000人，而炸毁的房屋呢是4000多栋，炸毁的船只差不多接近100艘咁多。但是广州红十字会统计，被日本仔飞机炸死炸伤的同胞总共有30000多人。呢次呢是广州历史上边嘅又一场浩劫。日本仔用飞机炸完广州之后，地面部队又出动了。国民党喺撤退之前，咁对广州就进行咗焦土式嘅破坏。重要嘅工厂同埋仓库就叫人放火烧咗佢，又或者讲咧用炸药炸烂咗佢。所以当时成个广州省都大火红红。西堤的大新公司首当其冲，烧了3日4夜，整间楼都烧到通顶，只是剩下钢筋骨架，连同放在里面的大量的货物亦都通通化为灰烬。土敏市厂、电厂、机场都冒出了浓浓的黑烟，由黄沙向东一路去到太平路、法国大教堂一带，火光四起。那些街道烧完之后，灰烬纷飞，冚到个天都黑埋。所以当时沙面政务会嘅主席史密斯喺日记里面咁写到话：呢个实在难以使人相信， 生存喺1938年嘅有智力嘅人会采用咁残忍嘅愚蠢政策嘅。睇下数万年前嗰啲原始人啊，先会做埋啲咁嘅嘢嘅啫。嗱，嗰阵时啊，凄厉嘅警报声系由朝响到晚。省城公安局通知广州市民系紧急疏散，个政府官员就挨家挨户就劝住啲居民啊，马上离开市区。哇！喺通向四乡嗰啲路上边啊，走日本仔嗰啲人汹涌澎湃，所有嘅车船啊都逼满晒难民。有啲人啊逼唔到上船嘅，就干脆坐喺件木板上边，跟住啲水一路咁抱。只因佢哋嘅心里边只有一种谂法，睇下坐住嘅呢件木板可唔可以一路咁抱到过去香港嗰边。沙面嘅法租界就已经架起铁丝网，淋起沙包，而英国佬嘅汽车喺市里边啊抢购啲物资，仲有噃，佢哋为咗保证喺城陷之后仲有牛奶饮，所以佢哋喺租界里边啊，竟然仲养住12只良种嘅奶牛噃。1938年10月21号，广州彻底沦陷。咁一年前仲喺树帮爱群大厦开业敲锣打鼓欢欣雀跃嗰啲人，点都冇諗到喺一年之后嘅广州会变成咁恐怖嘅一座死城嘅。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就搬咗过去韶关，而大批嘅工厂学校呢亦都迁去粤北、广西同埋香港。淨係香港啫，到1940年嘅下半年就有432家已经注册好或者讲係未注册嘅内地工厂迁咗入去。广州大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智用中学、广州大学附中等大小嘅学校喺沦陷之前亦都搬咗过去香港嘅九龙同新界。好多著名嘅文化人，包括作家、记者、演员、画家、教师等等，亦都纷纷走出广州，或者随政府北上，又或者呢就走到过去香港嗰处避难。霎时间，广州嘅人口呢从130几万一跌就跌到剩返90万。广州嘅荒凉可以喺商业嘅急速衰败嗰处反映出嚟。嗱，唔好讲边处啊，淨係高第街曾经系人气最旺嘅一条商业街。沦陷之后，棉花批发几乎全部停晒，乜只系剩低50几户嘅布商喺度夹硬撑住啫。作为南方棉花批发嘅中心洋行就更加之惨淡啦，只系剩低10几间嘅布商喺处冧冧撑，冇咩生意做，系咁开住个铺啫。大新街咧，原先系各种民间工艺荟萃嘅地方，咩牙雕、玉雕、木雕、珐琅，仲有买啲铜器啊、乐器啊、扇啊、画啊呢啲咁嘅店铺，从13行就传承落嚟噶啦，可以讲系繁花似锦。喺1935年嘅时候，广州全城咧有50几家嘅玉器作坊，咁其中33户咧就喺大新路嗰处嘅，咁啊占咗60%。但系一夜之间嗰啲铺头执笠，人员升散，就好似山崩咁。曾经拼门连失嘅象牙店铺啊，到1942年嘅时候就剩低19间，望落去就零星落索。其他经营嗰啲店铺啊，间间都执笠。嗰啲商家铺主咧，纷纷收拾嗰啲细鱼啊，走佬。工匠啊，唔使讲啊，梗系流离失所啦。有啲呢掉到返乡下避难，而有啲呢就另谋生路。喺国际博览会上面攞到金奖嘅牙球大师翁兆啊，因为当时生活太过贫困，被迫将两个女就卖咗俾人，自己做起小贩沿街担菜去卖。有啲牙雕工匠就转行做人力车夫。当时呢有一个好有名嘅牙雕工匠，正式好话唔好听，平时打跛脚都大班人揾佢嘅，点知道俾日本仔咁样一炸法，唉惨啦！最终就饿死喺大新路嘅马路边， 至于嗰啲艺人呢，就更加之折堕。佢哋瞓石嬲只枕木劇，听落都衰到贴地。大德路呢，以前是广州最主要的五金铁器市场来的。咁被日本仔占领之后啊，佢哋以五金是军用物资为由，所以对呢一度咁嘅所有嘅店铺进行大肆嘅抢掠，所有五金器材同埋嗰啲旧铜铁啊，通通作为战略物资，冚唪唥就运晒翻去日本。而本地嗰啲商户呢，亦都纷纷走到去香港同埋粤北呢啲嘅地方。嗰阵时，日本仔喺大德路咧，仲起咗一座本院寺。咁呢座咩嘅烂鬼本院寺咧，系专门供啲日军去朝拜嘅。臭名昭著嘅参元株式会社，亦都喺大德路嗰处，使到呢一条喺宋代就开始繁荣嘅街道，充满咗凶邪煞气。嗱，当时啦，日本仔喺市区里边就实行戒严，所有嘅交通要道都系由日军把守嘅。经过啲市民都要出示良民证，对住光哨要做一个90度嘅鞠躬。每日入夜7点嘅时候，街上边除咗巡逻嘅日军同埋警备队之外，其他鬼影都冇只。所有嘅人力车、公交车一律唔俾行。嗱，大家谂下，如果呢样禁嗰样禁，啲人系点生活啊？所以嗰啲日本仔亦都精噃，佢先不先？搞咗轮船业、米业、行业、找换业、酒楼茶室等8种嘅工会，恢复营业，将惠爱中路、汉民路、汉民路即系而家嘅北京路啊，同埋西濠口、长堤等呢嘅地方就划为日本嘅商业区，由日本人喺嗰处做生意，希望恢复经济嘅正常运作。但系喺咁嘅时势底下，广州啲人系点会正常运作至得噶？个心唔惊就已经算好啦。因为咁，啲人有钱都买唔到米，咩事因啲店铺冇开档啊嘛，去边度搵米卖啊？兼且呢，广东本来就系一个缺粮嘅省份嚟嘅。日军虽然控制住全省1/3嘅土地，但主要呢系广州、佛山、江门、汕头、海口呢啲咁嘅工业城市。而粤北粤西的大片产粮区呢，仍然被中国军队控制住，又或者已经沦为炮火纷飞的战区。所以那阵时广州人真是揾食艰难啊。这个揾食艰难不是说没工作，而是没嘢食。1940年国民党就为了切实掌握粮食，设置了粮食的管理机构，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并且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将原来征收的代金就改为征收实物。所谓实物呢，就是谷啦、麦啦、粟米啦同埋小米等等。因此啊，流入沦陷区的粮食就日渐减少，粮价呢就节节攀升。好啦，嗰阵时日本仔喺广州就发行军票，咁仲规定军票1蚊就等于豪券2蚊。所有嘅买卖价格啊，都系用军票去计数嘅。嗱，喺1940年1月份嘅米价，如果你话按照军票去计算咧，柴米每担系19.2蚊，丝苗咧系19.2蚊，金山尖咧系18蚊，糯米系24蚊。到5月7日啊，短短4个月啫嗱。米价已经飙升到咧，柴米就每担44蚊，丝苗就43蚊，金山尖就43蚊，糯米系39蚊。嗱，受日本仔支持嘅魏省政府咧，喺5月10日就成立。啲人以为啊，为咗营造升平嘅气象，嗰啲粮价点都会平啲噶啦。啊，点知道假日啫？5月8日嗰啲米价就继续势不可当，啡啡声咁飙上去。柴米就47蚊一担，丝苗就46蚊，金身尖系46蚊，而糯米就飙到40蚊。啊，惨啦！一场粮食大恐慌就由此触发，喺米铺外边咧，直头人头涌涌。 咁市政府啊嗱嗱声就开咗会啦，开个咩会呢？就叫粮食救济会啊！陆军特务机关、海军特务部、日本总领事馆、兴亚院出张所、各长官代表、商会、谷捻工会同埋海关等呢啲机构都派人出席咗呢个会。嗱，粮荒就肯定会导致社会不稳，甚至会引起民众嘅骚乱噶。所以嗰啲日本仔警告话，无论点样都好，一定要压抑粮价。一方面啊，尽可能喺四乡搜刮啲粮食，先供应广州；而另一方面啊，由日本喺广州嘅七家洋行就开仓卖粮，以解燃眉之急。好啦，嗱，咁啊会又开咗啦，亦都定咗点样做啦。之但系广州嘅饥荒问题就解唔解决得到呢？我听日继续讲落去。
4: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即刻叫张相三分钟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冇英塞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暑期嚟到尾声，是时候规划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了。有请靓丽的萧莹为大家分享。
21: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系瞓喺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

0: 住苏州湾华邑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江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新提德，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4%，吹偏南风两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技艺，以及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上摆嘅半冬内就公布咗两单员工印格专业被侵害嘅电印案例。新乡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签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流传道歉视频，事后半冬内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单，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印格尊严补偿机制就已经横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他们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形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对于一线员工来说，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引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识时令人，叫劳动者读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是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称在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悔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边最容易被牺牲的嘢。个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你一种固有的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住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私下跳楷和货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奖在制度上边明确话俾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 佢喺面对顾客嘅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真诚。呢一份坚定立场嘅背后，系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嘅重视。一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系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喺互相尊重嘅基础上。咁样做仲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嘅社会法治环境同埋职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边减少员工遭受委屈嘅可能性。尊重从嚟都系双向嘅，上家善待员工，员工善待顾客，先至能够构建良性文明嘅消费关系。守护员工尊严嘅实践证明，善待劳动者唔会损耗经营口碑，反而能够打造更加和谐嘅消费环境。呢句亦系所有服务业都应该明白嘅经营同埋法治之道。
8: 顺德公谈世界，
9: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10: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2: 哇，好波！
1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

0: 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5: 听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告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准小周末的星期四下午2:32开始我们今天的依家有嘢讲，今天同大家讲些什么健康好呢？
2: 是啦，今天我们会讲食物的，因为我们成日都会讲到一些食物，可能有网络上边的一些传言说这种食物哎呀点啊又不啱食啊这样的。那我们呢就会都从科学的角度啦去拆解一下这些传言究竟是真科学啊定是一些误解来的呢这样。今天呢我们会讲讲可能大家雪柜都会有嘅一样嘅蛋，嗱咁即系雪柜咧有鸡蛋咁啊备住喺度系正常啊，
1: 有咸蛋都好正常啊，
2: 系啦咁啊即系通常咸蛋咧都会拣鸭蛋嘅吓，咁啊鸭蛋咧就相对嚟讲要比咸鸡蛋咧要好食一啲啊，咁啊今日我哋又唔系讲鸡蛋，唔系讲咸蛋，系讲皮蛋啦，啊松花皮蛋，系咪唔知大家咧喺平时嘅一个嘅菜式入边啦，会系咩情况会加皮蛋呢？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马齿苋滚呢个皮蛋汤，咁啊连汤渣汤渣固然要食，
1: 汤渣固然要
2: 入噶啦，冇错啦，连个汤都会饮晒佢嘅。记得有一次咧，就同同事几个同事一齐出去食饭，
1: 系我有份见证
2: 啊。系咁啊，一共好似系五个同事啊吓，咁啊一齐咧就即系出去食饭，咁啊其中咧就嗰个时候咧就嗰个马齿苋咧就系当做啦，咁啊比较好食嘅，咁啊嗌咗个马齿苋皮蛋汤，咁啊厨师咧做得好好啊，做得即系好好食啊，咁啊于是咧就会好吸引啦，咁熟一声，唔单止嗰啲马齿苋同埋皮蛋冇晒，连个汤都冇埋，跟住其中一位同事就话：咦，我哋咪叫咗个菜嘅，点解仲未上？然之后我哋全部人就话已经食晒吓，咁食晒嗰啲菜啫，啲汤喺度啦，
1: 啲汤喺另外一个同事度。
2: 咁即係有啲朋友仔呢，即係例如我啦，其实对于皮蛋呢就即係冇辦法抗拒嘅、可以即係再早啲时间呢，亦都同另外一位同事呢就好鍾意喺嗰个东苑附近嗰度嘅宵夜档呢、就皮蛋腐竹，哇呢、這个又係好正嘅。
1: 皮蛋捞腐竹呀、
2: 係冇错，佢就咁就係麻辣烫咁样烚熟佢嘅啫。咁、然之后呢要啲点样嘅即係调料呢就自己放落去。我淨係中意放少少豉油落去嘅啫，咁就咁食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对皮蛋嘅爱咧，似乎亦都系即系好难抗拒嘅。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喂，皮蛋好黑暗料理啊，咁样咁好唔中意嘅吓。
1: 都几极端噶，其实对于皮蛋嘅嗰啲喜好，中意食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好似你咁样啦。我想问下卡图，你系咪即系就算叫你成只皮蛋咁样食，你都可以接受咧？
2: 成只食唔得，一定要有一啲嘅烹调嘅过程嘅，因为就咁食嘅话咧，我嫌佢。

0: 味会重得少少啊！
1: 即系如果系成只烚熟佢俾你食咁样，你又唔 OK 嘅，
0: 又唔 OK 嘅、OK
1: 啊、即系吊下味啊，滚下汤啊，煲下粥啊咁样咧就 OK 啦。
0: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都会揾机会咧，就系、是、即系、叫我妈咧就买多啲马齿苋嘅，目的就系想食个皮蛋咁样。但系咧，我都曾经被警告过嘅，警告乜嘢咧？就系话皮蛋佢重金属超标啊，你唔好食咁多啊咁样。嗱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咧，似乎亦都系好多家长咧就即系会系教育下一代嘅一个嘅讲法。甚至而家好多家长都仲系咁讲嘅吓。咁、我哋今日咧会拆解一下，系咪真系皮蛋会系好容易重金属超标咧？我哋系咪应该唔好食咁多咧？即系或者尽量少食咧咁样。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传言嘅，就系话皮蛋嘅嗰个蛋壳上边啊。哇！有黑點嗰啲咧係壞蛋嚟噶，你唔好食啊咁樣。咁我哋今日會拆解一下關於皮蛋嘅嗰一啲嘅講法咧，就係咪真係嘅咧？我哋會從科學嘅角度咧嘗試去拆解佢嚇。
1: 係，我哋逐樣逐樣嚟嚇。啱啱都講到啦，有啲朋友仔會好中意食皮蛋嘅，但係有啲朋友仔會覺得佢係好黑暗料理，好唔中意。咁其實一直以嚟好多嘅朋友仔都質疑皮蛋鹽超標。咁其實皮蛋含鹽高嘅呢個講法好耐好耐已經係有咁樣相傳嘅啦。咁但係現代工藝生產嘅皮蛋其實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我哋亦都不妨回顧一下咧傳統皮蛋嘅製作工藝先啦。通常就係新鮮嘅鴨蛋啦，用水、黃丹粉、純鹼以及係生石灰，仲有係食鹽、紅茶末，仲有呢個柏樹枝嚇等等製成嘅一啲汁液。醃製加工而成嘅，咁而其中黃丹粉咧就係、是、氧化鹽化合物，咁係造成皮蛋鹽含量超標嘅一個罪魁禍首。例如鹽咧就係、是、屬於重金屬啦，咁進入人體之後係好難排出嘅，長期攝入嘅話咧喺體內係會不斷咁樣累積，對於話神經啊、心血管啊以及係骨骼、肝腎都會產生持續嘅危害。咁為咗避免呢一啲危害咧，現代工藝生產嘅皮蛋，佢整個嘅生產工程。過程當中都是不添加含鹽的物質的，而是用硫酸銅、硫酸砷等等這些代替了含鹽物質。並且在我們國家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當中亦都是有規定的，皮蛋的含鹽量是不可以超過每千克 0.2 毫克的，所以只要是正規廠家生產的皮蛋採用的是無鹽工藝，雖然不是說完全不含鹽，但是都是可以放心吃，當然也都不要說整肚吃，太過量的話都不好的。
0: 是啦，沒錯啦，所以呢就即是這個即是以前的講法呢，就是說、皮蛋含鹽高啊這樣，這個也都是因為以前的工艺所造成的。同埋呢，如果大家有细心发现呢，就係、是、皮蛋呢你剥咗壳之后啊嗰、那个变化。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都有帮手喺厨房做嘢㗎嘛。咁剥咗个皮蛋壳之后呢，佢只不过係一个普通嘅皮蛋。但係而家嘅嗰啲皮蛋呢普遍都会有一啲嘅松花嘅花纹喺度㗎。
1: 雪花咁样。
0: 係啦，冇错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因为工艺嘅变化所导致嘅。唔系话专登去整呢啲花纹落去嘅，而系喺呢个工艺嘅制作过程当中咧，呢啲花纹就形成咗啦，咁样吓，咪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就系呢一个嘅皮蛋咧含鹽高呢个讲法咧，就已经系成为一个过去式噶啦。啊，啱先佩欣都提到，而家嘅工艺嘅一个变化啦，系使用唔含鹽嘅一个嘅工艺咧去制作嘅，咁所以大家咧。唔需要再帶住呢一個咁樣嘅錯誤嘅觀念嚇，從此以後咧喺呢一個嘅自己嘅印象當中咧，就將佢抹失咗佢啊，就換成另外一種佢係現代工藝製作嘅，但係都唔好食得太多嚇咁樣嘅一種觀念咧，要更新一下先得啦嚇。
1: 係咁嗱，既然咧製作嘅工藝冇問題啦，咁點解皮蛋上面會有黑斑嘅咧？呢啲黑斑又點嚟？係咪蛋殼上面黑斑越多就代表住呢一粒嘅皮蛋越唔安全呢？其實我可以好負責咁樣話俾大家聽，皮蛋蛋殼上面有黑斑係再正常不過嘅現象嚟嘅。皮蛋上面嘅黑斑數量同皮蛋醃製嘅時候嗰個銅鹽添加量啦，以及係醃製嘅温度、醃製嘅時間，仲有係醃製嘅汁液當中嘅氧化鈣含量係呈現正相關嘅。 咁有黑斑嘅皮蛋咧，往往嗰个细菌总数系会更加低，储存期都可以更加长添。简单啲嚟讲，呢啲黑斑咧就系食品加工助剂，一般都系硫酸铜啦，同埋鸭蛋入面嘅硫化物产生嘅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喺蛋壳表面形成嘅一啲黑色沉淀物。咁你就可以好放心咁样去理解佢，然后食用啦。
0: 系啦，咁啊，啱先佢已经都提到就话蛋壳上边咧，如果有黑

0: 斑咧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咧，其實反而從某種角度嚟講咧，喺蛋殼上邊咧有黑斑咧，反而仲係一件好事嚟嘅添。
1: 嗯，
0: 因為呢啲黑斑咧，就即係喺呢個嘅保存皮蛋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亦都係發揮住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因為皮蛋咧醃製嘅一個後期咧，呢啲黑色嘅斑點咧，其實係可以塞住咗咧蛋殼嘅氣窿啦，同埋蛋膜嘅一個孔膜嘅。以及系佢嘅一个腐蚀膜啊，亦都系可以调节翻咧，就系皮蛋嘅一个内碱啦，同埋佢嘅一个渗透量啦、含量啦。咁即系讲人话系点样咧？就系可以阻挡到咧微生物咧透过蛋壳咧进入到呢一个皮蛋入边嘅。
1: 嗯，
0: 呢啲黑色嘅斑点咧，正正系蛋壳嘅一啲我哋肉眼可能好难发现到嘅一啲气孔所在嘅位置，就正正系呢啲嘅黑斑咧。就填充咗呢啲嘅位置啦，咁所以咧係會令到喺有呢一個嘅加工嘅後期嘅皮蛋加工嘅後期咧，佢嘅鹼咧係冇辦法過量咁樣滲入我哋嘅呢個皮蛋入邊嘅，嗱保證到我哋嘅皮蛋咧可以順利咧轉色啦，同埋成熟啦，咁而且咧亦都喺我哋即係買到咗呢啲皮蛋之後咧，係會令到嗰個保存嘅週期咧會係變得更加之長嘅嚇，咁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嗰個皮蛋咧唔至於話放兩日就變壞嗱，呢啲反而係黑色嘅斑點咧，反而係起到咗一個咧更加長嘅一個防腐嘅一個作用喺度啊！
1: 咁而有研究咧，亦都發現啦，皮蛋嘅嗰啲黑斑嘅成分主要係硫化亞銅。鮮鴨蛋喺醃製嘅過程當中，隨住話佢嘅浸泡時間延長啦，斑點嘅顏色就會越深，咁銅嘅含量亦都會越高啦。雖然含銅量高，但係咧亦都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噶，因為我哋食皮蛋啫，我哋唔會食皮蛋殼噶嘛，係咪？咁呢個皮蛋去咗殼之後嘅食用部分咧，銅含量係唔高嘅，所以唔會對我哋嘅身體造成危害噶。
0: 係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哇，咁啊講咗咁多嘢啦，我點樣揀皮蛋咧？即係使唔使好似揀雞蛋咁樣咧？要喺支燈嗰度照照佢咧，就確保一下入邊嘅嗰個狀態係我哋肉眼睇得到嘅咧，咁樣。咁啊皮蛋咧就即係咁樣揀，就似乎係睇唔到啲乜嘢，因為我試過。我自己試過喺燈嗰度睇，就係、是、黑麻麻嚿嘢咁樣嘅，啊睇唔到任何嘅嘢嘅。嗱、我哋睇翻咧就係、是、一啲科學啲嘅做法啦，就係、是、一篇咧發表喺食品安全質量檢測學報上邊嘅研究咧就提到啦，有少量黑色斑點嘅皮蛋嘅蛋殼咧係相對比較容易剝落嘅，即係可以容易啲搣嚇。蛋白咧係呈現半透明嘅茶殼色，彈性比較好嘅。咁而蛋黄嘅外层咧系呈现茶绿色嘅，内层咧系深绿色，而且咧色层系分得比较明显嘅。口感上边咧系具有皮蛋特有嘅味道啦，有清凉感啦，几乎冇碱味啦。咁而黑斑比较多嘅皮蛋咧，大多数都有碱味嘅。咁所以咧喺拣选呢个皮蛋嘅时候咧，最好嘅选择就系带少量嘅黑色斑点嘅皮蛋啦。啊，咁完全冇嘅话咧，可能亦都会影响呢个保质期嘅。带少少又多，带少少就得啦。多咗咧，就会有碱嘅味道喺度，亦都会影响呢个嘅口感啊。
1: 有啲朋友就话，咁嗰啲皮蛋咧，攻口攻鼻啊，啲味太刺激啦，咁样可能都系即系嗰个斑点比较多。
0: 系啦，冇错啦。
1: 咁其实咧，有啲朋友会话，咁皮蛋。都是经过加工啊，起码是有一个腌制的过程啊。咁佢嘅营养成分会不会下降呢？其实话皮蛋的主要营养成分呢，同我哋平时食嘅鸭蛋、鸡蛋是差不多嘅。咁唔单止会是富含优质嘅蛋白质啦，亦都喺碱性条件之下是会降解为小分子肽同埋呢一个游离氨基酸，其实是更加有利于吸收嘅。皮蛋仲是高蛋白食物嚟添，富含钙啦、磷啦、镁啦、锌啊、硒啊等等嘅一啲元素，所以如果你话近排我食鸡蛋食到有啲厌啦，特别系减脂嘅朋友仔吓，可以试一试皮蛋嘅。如果你接受到佢嘅味道嘅话，凉拌皮蛋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或者系青椒中嗰啲皮蛋，咁喺湖南嗰边都系会比较兴咁样食嘅。咁有啲朋友仔都几中意咁食。咁另外咧，亦都系要提一提各位朋友仔啦。嗱，因为皮蛋嘅制作工艺当中系加入咗碱 ，pH 值同埋嗰个金属离子嘅浓度咧都会系比较高。咁皮蛋当中嘅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会系被破坏嘅。咁而且钠含量系会偏高。食用皮蛋嘅时候，你就唔好再额外加盐啦。如果唔系就会嗰个钠嘅摄入量太高啦。
0: 系啊，咁同埋咧就即系皮蛋嘅一啲做法啦吓，亦都系即系五花八门嘅。因为我亦都见过咧，有朋友仔咧就咁烚熟咗皮蛋啦，然之后再将佢即系。

0: 切成一塊塊，跟住淋少少橄欖油落去，
1: 嗯，
0: 啊又係即係一餐餸啦咁樣啊，咁啊呢呢個你亦都係即係大家如果鍾意食嘅話可以試下嘅，
1: 嗯，
0: 我自己未試過，因為我基本上邊咧接受皮蛋嘅嗰，那個比較好嘅狀態咧都係滾湯嘅，
1: 嗯，
0: 因為咧啲湯又有皮蛋味。
1: 啲皮蛋又唔會太重皮蛋味，
0: 係啦，冇錯啦，啲皮蛋又帶翻少少湯味咁樣，即係我自己嘅喜好啦，就係咁樣嘅。
1: 嗯，
0: 啊，咁啊，亦都即係有一樣嘢咧，就需要特別提醒大家。啱先我都提到就係話，就算係涼拌嘅話咧，嗰，那個做法啦嚇，都要先烚熟咗佢嘅，因為生嘅皮蛋咧可能會攜帶沙門氏菌嘅。咁啊，如果食用咗沙門氏菌咧，就即係會可能會有發一個食物中毒嘅一個風險啦。所以咧，皮蛋大家千祈唔好生食啊，即使係涼拌皮蛋都好，一定要煮熟咗佢先好食嘅，
1: 嗯，
0: 或者係蒸熟佢都 OK 嘅。有啲朋友仔就話：哎呀，如果煮嘅話咧，好可能就即係控制唔到個火候啊，咁啊令到佢有啲朋友就話皮蛋煮得耐咧就會冇咁彈性啊。我未考究過係咪啊，即係會有呢啲咁嘅講法，或者我哋往後嘅一個節目時間咧，我哋都係嘗試去科普一下，即係揾翻相關嘅一啲嘅論文，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支撐到呢一個講法啦。
1: 關於皮蛋的論文
0: 係啊，係我哋即係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即係揾咗好多嘅一啲論文咧，去支撐我哋喺節目當中咧講到嘅，即係例如我哋今日皮蛋一啲嘅謠言啦，咁亦都係從科學嘅角度啦去嘗試去拆解嘅，就唔係話以我傳我咁樣啊。人哋咁讲，我就要咁样接收啊，咁样，
1: 嗯，
0: 一定要有自己嘅思维，要有自己独立嘅一个思考方式啊，吓。咁同埋咧，亦都要特别提醒嘅就系，是，小朋友啦，或者系陀紧 B 嘅准妈咪啦，同埋哺乳期嘅妈咪啦，啊，咁啊应该谨慎食用，最好就唔好食住啦，咁样啊，亦都要特别留意呢一样嘢吓。
1: 系，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我都中意成只皮蛋食嘅，又或者系我中意用皮蛋吊味嘅，又或者系顺德本土都有一种关于皮蛋嘅食法，除咗话皮蛋瘦肉粥之外咧，都中意用皮蛋夹酸姜。
0: 诶，冇错啦，吓，
1: 咁有啲朋友仔都会中意嗰种酸酸甜甜，又有一啲皮蛋去中和下嗰个味道嘅感觉。咁我個人咧就係，是，只可以接受少少嘅皮蛋，
0: 嗯，
1: 就唔可以好多嘅，即係嗰啲粥入面，如果嗰個皮蛋係加得太多嘅話，我都會覺得佢硬係怪怪地咁樣，少啲啲多咁樣就 OK。同埋我食皮蛋咧，我淨可以食佢嘅嗰啲蛋白，
0: 啊，蛋白，
1: 蛋黃我係接受唔到嘅，
0: 一劈嘢咁係咪？
1: 唔係，最主要係蛋黃嗰個味道會更加濃烈啲啊！
0: 冇錯冇錯，
1: 我就會覺得佢供住啦。
0: 係啊，咁啊，的確蛋白咧就會彈牙啲嘅啊，即係嗰個口感上邊咧係會即係爽少少咁樣嘅。
1: 哦，你係中意成個咬㗎？
0: 其實應該講係各有各嘅食法咯。
1: 我鍾意用條脷喺上個岩碎佢，然之後再慢慢跌嘅。
0: 皮蛋嘅蛋白你岩碎吧。哇！你
1: 滾湯嘅話可以嘅。
0: 哇！咁要切到好細先得喎，大嚿少少。係
1: 啊，所以我咪就話只可以接受啲啲咯。如果大嚿嘅話，我條脷冇咁大啊。
0: 係啊，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即係滾湯嘅時候咧，都中意放少少嘅皮蛋落去，去吊一吊味嘅，嗯。啊，我哋飯堂咧就我哋嘅即係廚師師傅咧，就都中意咁樣做嘅。啊，我自己係覺得可以接受啊嚇。
1: 啊，因為你中意食皮蛋啊嘛。
0: 冇錯。
1: 咁啊，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幾中意食皮蛋都好啦。第一個係唔可以食得太多啦，太過量就。唔好啦。第二就係建議大家一定要蒸熟佢或者係煮熟佢先食，你就唔好生食皮蛋啦。
0: 冇錯。
1: 如果唔係嘅話，你好容易食隻蛋之後咧，就真係衝上天㗎啦，喺廁所咁啊，搞到自己腸胃炎就冇呢個必要啦。
0: 冇錯啦。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都先去報時客户嘅聲音嚇。咁啊，轉頭翻嚟咧，亦都會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嘅話題㗎。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下昼2:49。
5: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恶热，都是我传播的。
8: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

0: 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嘅依家有嘢讲主题咧，都系关于食嘅。啱啱同大家讲完话食皮蛋啦，接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讲讲关于食糖方面嘅事情。当然呢个糖咧就唔建议话大家食得太多，因为要科学地控糖啦。
2: 嗯、
1: 特别系有某一个年龄之前咧，都要开始系有意识地对自己嘅糖摄入量啦系有所限制噶啦。因为如果当你发现，咦，好似有啲唔对路嘅时候，平时食得嗰啲糖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
2: 含糖嘅嘢
1: 太多嘅时候咧，即系会有一啲症状噶嘛。
2: 冇错，
1: 发现嘅时候就有已经系迟咗噶啦。
2: 系啦，咁啊，即系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平时嘅一个控糖咧，以前咧可能我哋嘅父辈啦，咁啊摄入糖嘅一个机会相对会少一啲嘅，因为喺佢哋嘅食物当中咧，含糖嘅一啲嘅食品咧，相对会比较少嘅。咁當然咧，就有啲朋友就話啊，順德人煮餸咧都中意落少少糖嘅咁樣，
1: 和味啊嘛。
2: 係啦，咁呢個只不過少少啫，唔至於話即係去到超標嘅一個情況嘅。咁、超標通常係咩情況會超標呢？就係、是、飲埋曬嗰啲咁樣嘅含糖飲料啦，同埋咧奶茶啦，以及咪咧食好多甜嘢啦，嚇啊！呢啲全部
1: 好多嘅鹹嘢入面都會好多糖噶。
2: 會有一啲嘅調味料啦，佢為咗可以令到嗰個味道咧係更加即係重得嚟咧，又可以令到你唔好咁抗拒咧。佢、有可能喺即係重鹽嘅同時咧，亦都會重糖嘅，的確係啊嚇。
1: 係啊。
2: 嗱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係引發咗咧嚇中國疾控中心亦都係發表咗一個嘅最新數據顯示啦，20到24歲嘅男性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咧暴涨到7.42%嘅，嗱呢个仅系男性啊，亦即系100人当中咧就有至少7个人咧系有呢个糖尿病嘅一个情况，讲紧嘅系20到24岁啊，即系如果24岁之后嘅呢个数字咧。有可能會因為飲食習慣嘅改變啦，又或者係即係長期處於一個嘅高壓工作嘅情況啦，運動少啦，成日坐啦，咁呢個數字有可能啊，有可能會係即係更加之高添嘅。咁而40歲以下嘅群體嘅發病率咧，係出現咗3倍數量嘅激增添嘅。嗱，呢個需要引起我哋嘅重視嘅，咁而國際醫學界咧，亦都將35歲咧定義為血糖管理警戒線嘅。呢、這個就唔係話危言聳聽啊，而係對呢、這個糖尿病年輕化嘅趨勢嘅一個應對嘅一個方法啦。亦都係即係先提個醒啊，就係35歲咧就係、是、一個嘅警戒線嘅。咁而且咧亦都係基於科學證據嘅一個健康預警啊。換句説話嚟講，真正需要控糖嘅黃金時間咧，可能比我哋嘅想象時間要早一啲嘅。有啲朋友仔可能會話：，誒40多歲先開始重視都唔遲啊，後生咁，後生有 quota 啊嘛，咁樣。錯咗啦嚇，我哋嘅嗰個需要控糖嘅時間咧要更加早嘅，或者係由一開始就已經喺家庭嘅教育底下咧養成一個健康嘅飲食咧，咁就唔需要額外去進行控糖啦。嗱、呢個係最好嘅狀態嚇。嗱、我哋唔希望即係會有一個嘅情況咧，就係症狀出現咗再補救，呢、這個時候就好難補救啦嚇。
1: 咁點解會建議係35歲就開始控糖咧？嗱，我哋國家嘅中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同美國糖尿病協會咧，都係將開始控制血糖嘅年齡從40歲提早到35歲，这个

0: 係話亂嚟嘅，隨便改嘅，而係有兩個嘅身體規律作為依據。第一個就係代謝機能斷崖式下降，三十歲之後我哋嘅肌肉量每一年都係會減少1%。好啦，肌肉少咗啦，處理血糖嘅能力就開始慢慢變弱。去到35歲，胰腺入面負責分泌胰島素嘅小工廠 beta 細胞嘅老化速度咧，仲會加快添。胰島素分泌少咗，效率低咗，血糖就會更加容易升高。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需要更加注意，35歲左右，如果血糖偏高，仲會係留低一啲壞嘅記憶。亦即是说呢，就算是你后来将那些血糖控制好了，之前因为高血糖而对血管造成的一些损伤都会是一直发展的。所以建议大家除了说科学控糖之外呢，都要增加我哋嘅肌肉量，
1: 冇错，
0: 多啲做抗阻运动，增加我哋嘅肌肉量，对于话稳定血糖都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啊，佢先可以，因为肌肉运动咧，先至可以消化葡萄糖啊嘛，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一个肌肉嘅一个嘅量嘅保存啦，咁啊，同埋咧就做多啲运动咧，就可以即系帮助我哋咧系消化食物获取到嘅一啲葡萄糖嘅。咁啊，另外一个嘅原因咧就系、现代嘅生活方式咧，亦都系即系增加咗同埋叠加咗呢个嘅风险喺度嘅。啊，睇翻咧就系35岁开始吓，呢部分嘅群体咧就即系会面对住工作嘅压力啦吓，咁啊即系35岁基本上都喺呢个压力底下需要成家噶啦，咁当然有啲自愿嘅，
0: 系
1: 即系都需要系孭住头家吓，
0: 有啲先系自愿，多数都被逼咁啊，听你讲，
1: 即系唔系要喺35岁，即系一定要喺35岁之前咧搞掂嘅，咁即系我唔可以有一个准确嘅数字啦吓，咁反正就系、即系都。都有啲啦咁樣嘅，係啦，咁即係都需要孭住一個嘅家庭嘅經濟壓力啊咁樣嘅，咁同埋咧有一部分嘅即係文職嘅工作啦，會係成日坐喺度唔喐啦，咁同埋咧就係瞓得唔夠，因為好多嘢需要思考啊咁樣，咁仲經常咧會係因為呢一個嘅壓力啦，而去食一啲高糖啦、高熱量嘅食物啦，咁其實呢啲行為都會令到身體咧對於胰島素咧唔敏感啊。嗱，呢個就係我哋之前節目講到就係胰島素抵抗啊，咁啊相當於咧胰島素咧個嘅血糖搬運工咧係冇辦法將呢個血糖運走嘅。我哋睇翻咧有研究發現嚇，35歲之後咧，如果唔重視血糖嘅問題咧，每年係會多5%到10%嘅人咧係會從血糖偏高咧變成2型糖尿病嘅。如果可以早啲注意、早啲調整嘅話咧，呢一個風險可以直接下降51%咁多嚇。
0: 咁點解建議大家就係提早控糖咧？即係好多人都会讲到控糖咧，就系为咗防止预防糖尿病。其实除咗呢一样之外咧，都仲有几个好处嘅。第一个就系可以保护我哋嘅胰岛 beta 细胞功能，因为糖尿病啱啱出现嘅时候，身体负责分泌嘅胰岛素调节血糖嘅核心小工厂，亦即系我哋所讲到嘅胰岛 beta 细胞咧，佢未完全受损嘅。好，呢、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可以对呢个细胞咧进行减负啦。亦换句说话嚟讲，呢一个小工厂就唔需要话搏命 OT 加班。分泌胰岛素就可以延缓佢嘅衰老速度啦，为以后嘅控制血糖系打下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基础。
1: 冇错啦，咁啊亦都可以降低咧就系并发症嘅风险嘅，因为呢个嘅糖尿病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嘅血管咧会受损嘅。咁啊具体点样受损呢？或者我举个例子啊，其实高血糖咧就系即系相当于咧将我哋嘅血管咧浸喺一个糖水入边咁样嘅。时间一长咧，血管内壁咧就会慢慢被腐蚀噶，咁啊又变得又窄咧又硬啦。嗱呢个就系动脉粥样。硬化啦吓，咁啊同时咧就即系严格控糖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嘅视网膜病变嘅风险咧会系降低嘅，亦都会延缓咧糖尿病啦、肾病嘅一个进展吓，咪亦都会减少咧尿毒症嘅发生嘅，咁啊亦都同时会减少呢一个肢体麻木啦或者疼痛啦呢啲并发症嘅一个出现嘅，呢个系第二个优势吓。
0: 系咁，而第三个优势咧就系我哋都会知道身体系有记忆嘅，如果你早期将血糖控制好，身体系会留低一个好嘅记忆，就算后嚟耐唔耐你嘅血糖有一啲波动，之前打下咗嘅好基础都可以一直帮我哋降低并发症嘅风险。相反，如果你一早咁样虐待自己嘅身体，唔控制血糖，到出事嘅时候想嚟补救，之前嘅嗰啲坏形象啊，系时候揾你寻仇啦吓，好难系进行一个彻底嘅扭转噶。
1: 冇错啦，咁第四个嘅优势咧就系悭钱啊，因为糖尿病打胰岛素咧，每个月都系一个唔细嘅开支嚟嘅、再加上咧糖尿病并发症咧，又系一笔嘅大开支吓。咁啊，早期控糖嘅话咧，可以减少呢个并发症。出现啦，就唔使话即系再喺后边啦，要做透析啊，做手术啦、啊，呢啲咁样嘅，即系要使咁大笔嘅一个价钱嘅。嗱、咁即系钱咧，用喺其他更加好嘅地方，系咪会即系好一啲咧？咁样吓。

0: 是，咁而最后呢亦都有个温馨提示啦，可以用一啲嘅原味坚果啦、无糖酸奶啊、新鲜水果嚟代替蛋糕饼干。咁如果你喺办公室呢亦都可以准备一啲独立小包装嘅坚果啦，就唔好话饿嘅时候就点外卖啦。
1: 冇错，好，今日节目时间有限，听日同一时间小周末星期五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㗎，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4%，吹偏南风两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技艺，以及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9: 哇，好波！
10: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账号
15: 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0: 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哈哈，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94%，吹偏南风两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

0: 料同各式布料、香云纱传统染整技艺以及香云纱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套，讲述香云纱从契合自然、殊良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4。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我記得在1985年的時候，我只剛剛贏了19區業餘歌唱比賽。我看了個演唱會，我看了阿倫的第一次演唱會。我很希望，很希望將來有一天，我能夠跟他一樣，可以開到一個同他一樣的演唱會。今天是你們萬幾位朋友幫我達成這個夢想，我在這裡衷心地多謝你們。為了這個演唱會，我寫了一首歌跟周繼生，在這裡作為這個演唱會的終結。再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天早4:30睇你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睇天气方面啊，预计未来2-3个钟头啦，南海区自西向东咧有短时强降水，南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嘅。咁啊，请大家注意下咧，防御短时强降水，并做好低洼同易路地区嘅排水防路工作啊。咁啊，睇睇交通方面啊，咁啊，缓慢路段系包括咧就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海发路嘅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往和顺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南二环西桥路段往龙岗方向，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布慢啊。咁而佛岗高速嘅海柏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提提各位，因为咧就系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啦，北滘尾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咧，将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噶。施工期间咧，将压缩车道嘅数量啊，咁啊，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系今年嘅9月28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5: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5: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6。

0: 0000揾口硬刮例。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你有冇发现咧？依家饮个早茶真系唔平，虾饺一笼廿几三十蚊，烧卖廿几蚊，糯米鸡十几廿蚊，凤爪廿几三十蚊，再点个排骨，是但四五样咧，埋单一睇两百几蚊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啊、服务费咁，一家三口要饮餐茶咧，两百几蚊只能够讲系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三四十位，等到咧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咧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咧系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翻工。同埋咧，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喺屋企咧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边咧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系嗰份摊茶嘅写意。唔系话要排队排到你攰到已经冇瘾啦，更加唔系咧个荷包好肉赤啊！嗱，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系帮你喺屋企实现碳茶自由噶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咧，任拣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虾饺都20几-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虾饺啊，皮薄馅靓，啲虾仁咧大大只，咬落去咧，哇，啖啖肉嘅。烧卖咧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噶啦。糯米鸡呢度咧都可以有3-4款俾你拣，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只牛肉球茶楼200几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翻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咧呢个套餐咧唔单止系早餐可以食，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只嘅。中午又可以攞翻公司当午餐，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拣吓，虾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中意。点样整咧？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是你刷个牙洗个面的时间，一台热辣辣的广式早茶就上台了。69.9元就搞定一家人一个星期的早餐了，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是茶楼同款品质。想要的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那入来呢，搜返顺顺德德这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翻屋企。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西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即日起到11月18号，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喺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嘅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嘅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交通消息。
6: 先提示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预计未来2-3个钟头咧，南海区自西向东系会有短时强降水噶。咁现时南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请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并且做好低洼二路地区嘅排水防涝工作啦。咁再嚟望翻咧，现时嘅缓慢路段方面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咁仲有海白路五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噶。至于高速方面啊，南二环西桥路段往龙岗方向而家有阻。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佛光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咧，而家系人多车多。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敬请大家留意。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呢个龙舟路快出化改造工程啊，勒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21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暑期嚟到尾声，系时候规划秋天嘅第一场旅行咯。有请靓丽嘅萧莹为大家分享
11: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1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5: 赞赏有加。
18: Hello。首先咧，我哋要恭喜林公子啦，佢终于咧准备咧有觉好瞓啦。
6: 据讲系啊，有啲嘢系嘛，未去到最后关头，你都唔可以半场开香槟，
18: 即系冇得提前庆祝下咁样，
6: 梗系唔得啦。
18: 哇，你好谨慎、啊，
6: 梗系啦。
18: 系，但系其实应该
6: 三缄其口啊，唔
18: 系认真嚟讲咧，即系成件事应该操刀嘅系你系嘛？
6: 唔系操刀系我老豆。
18: 哦，
6: 系啊，
18: 即系要揾个，
6: 即系要揾翻熟家部，唔系系揾翻啲熟家部嗰啲咁样，即系话究竟有冇咩方法可以安置到一种即系相对比较高噪音嘅宠物啊？系啦，最尾发觉系可以放归山林嘅咁
18: 样。哦，有嗰啲咩农庄嗰啲咁样啊？
6: 系啦，咁样、哦、都系一件好事啊！即系等一啲咧，就即系话啱啱 出世就降臨喺屋企嘅一啲小生命啊，可以知道呢個世界天大地大，仲有同伴嘅，仲、可以配種嘅，咁啊幾好啊，係咪？
18: 再加埋其實佢係另外一個檔次嘅躍升嚟嘅，即係喺肉質方面啊，即係佢由龍女雞就變成咗
6: 走地
18: 雞
6: 咁樣啦，係啊，咁同埋都係即係幾好嘅，即係啱好啊呢個時間點啊，亦都可以咧就講話，佢去咗寄宿啦咁樣。
18: 哦
6: 系嘛，
18: 系、
6: 哦、即系仔女大咗系要去寄宿噶嘛，
18: 咁即系星期六日接翻嚟系嘛谂住，
6: 唔系佢哋嗰度封闭式管理嘅，佢嗰个封闭式管理嘅系啊，好快脆嘅又训练成为战斗鸡噶啦咁样啦吓，
18: 其实讲真即系喺呢段时间啦，你默默都唔够瞓啦，即系会唔会话即系趁住中午嘅时间补眠一番？
6: 肯定要摊嘅咁样啦，即系咁啱啦，即系我哋呢一度啊，顺德融媒啊，都对我哋嘅一啲基层员工咧、都相对比较好嘅，
18: 系好贴心啊，
6: 系啦，都即系话明明系应该要报废嘅嗰啲咁样嘅前七 sofa 啊，都会留低两件啊喺度咧，就俾我哋可以挨挨蹦蹦咁样。
18: 系啊，虽然咧要喺个走廊嗰度，但系都 OK 啊。
6: 即系虽然咧，亦都要咧。定系顶受住咧，其他同事啊行过嚟一啲异样嘅目光，话你瞓得都几豪放嘅。
18: 系啊，跟住虽然咧，亦都系要忍受翻咧呢个炽热嘅高温啦、
6: 都还好，因为起码有把坐地扇喺度咁样，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同事啊，佢哋相对咧都比较即系比较贴心嘅咁样啦吓、就明知道咧，即系我哋直播区呢一边嘅嗰啲冷气咧，亦都唔系人咁品啦，咁啊好贴心咁样咧打开少少，走啲冷气出嚟咁样啦，咁方便我亦方便佢啊咁样。但系点样都好
18: 系。
6: 始终都喺办公环境底下，你唔可以放肆噶嘛，咁样
18: 系啊，
6: 系啦吓，咁、所以即系要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即系中午真系可以补一补眠咧，咁样
18: 有个好觉瞓，翻屋企
6: 啊，都唔系话唔得，系啦，即系有好多即系话系即系点讲啊，住嘅地方离工作地点比较近嘅朋友咧，会选择咧咁样来回去午休咁样，但系都苦咗一啲咧，相对比较长途跋涉。可能兩地通勤嘅一啲工友啊，佢哋中午點樣去解決翻午睡嘅呢個難題呢咁樣，咁我哋尋日都講過啦，即係確實係行行都難撈，行行都要咧就搞新意思啊，揾出新業態啊咁樣。即係我哋尋日講咧，就駕校竟然係可以日夜班，又隨你揀咁樣，仲可以一人一車，係嘛？接送到位咁已經係好新業態啦咁樣。咁當然戲院呢亦都系不断咁样令到自己嘅呢一个嘅场馆咧，系加以利用咁样嘅。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已经系喺讲紧，即系几年前啦吓，讲紧四五年前一啲特殊嘅时间嘅时候已经衍生出嚟噶啦咁样。即系可以喺呢一个戏院嗰度咧，睇下英超啦。睇歐冠決賽啦，包場一齊睇 LOL 啦，
18: 啊係啊，做好多觀影會啊咁樣啦，
6: 類似呢啲
18: 就係要搞一個活動啊，有個 function 咁樣嘅。係
6: 啦，
18: 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間西安嘅戲院咧，佢聰明就聰明著咧，反正我個場地都喺度噶啦，係嘛，我亦都唔需要話刻意要。找人組織啊，又找公關啊，去搞啲咩活動？
6: 尤其是係即係你要知道活動呢家嘢唔係時時有，
18: 啊、
6: 你嘅嗰個吉祥率咧，亦都係比較大嘅、嗯。再加埋星期
18: 投入亦都會大啲咯。係
6: 星期一到五工作日，點樣去解決影院閒置嘅問題咧？
18: 係
6: 係嘛，冇理由話連播25場牛來噶，
18: 亦都唔係唔得。
6: 咁都5000万啦，亦唔係話唔得，係啦。咁所以咧，嗱，佢哋而家亦都係。非常之創新啦嚇，佢會利用一啲咧，就利用率比較低嘅啲嘅佢哋嘅廳咧，
18: 係
6: 推出工作日五間閒置影廳，午休間咁樣嘅。
18: 哦，
6: 包月午休，
18: 係啦，單人每個月39.9，
6: 唔係呢個都未係，我哋要調整下啲狀態。
18: 係
6: 雙人同行每個月59.9，
18: 哇，
6: 係啊，哇，好引人入勝啊，大佬，
18: 成10蚊喎。
6: 系噶，
18: 系啊，即
6: 系
18: 单人计啊。
6: 唔系，其实同啲你其实同去院线嗰度睇电影送按摩一样嘅啫，系嘛？单人咧就唔知系19.9啊，跟住然之后双人即系数埋隔篱嗰个29.9咁样啦，都咁上下啦吓。咁嗱，开放嘅时间段咧就系星期一到五工作日啦，中午12点咧到。晏昼个2:30嘅，
18: 我真系瞓晏觉嘅时间，
6: 真系非常之好。同埋咧，就即系亦都涵盖晒各种唔同嘅岗位噶啦、你只有中高层以上，你先够胆死12点去到现场瞓嘅啫。你谂下，
18: 你谂下，饭都唔食，
6: 唔系啊，你饭都唔食，你都冇可能12点去到啊。
19: 除非你是可以運用到你完全不需要打卡啦，係嘛？你只有中高層才可以做到咁樣。
18: 你一般都是朝頭早打，夜晚收工打。
19: 佢好明顯係點？佢好明顯係就只有係嗰啲中高層啊，朝頭早咧有蛇王啊，出咗去飲茶啊，撩住牙咧就中午咧就已經飽飽滯滯，唔使點食啊。
18: 呢個時候你精力咁充沛，你中午仲需要去瞓覺？
19: 食得飽，飯氣攻心咁樣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可以咧撩住牙，踢住拖啊咁樣，十一點半到出發去影院。然之后去到十二点啱好大被冚个头瞓觉，你居然可以瞓到两点半先翻工咧，就已经系能人所不能啦。
18: 我觉得咧，佢呢个十二点到两点半咧，你嗰度起码你都要走个每半个钟一轮啦，
19: 绝对系啊。
18: 因为你正常情况底下咧，即系。醫生啊，都呼籲我哋啦，午覺嘅時候唔好瞓咁耐啊嘛。
19: 係啦，
18: 瞓越懵噶嘛，
19: 瞓個子午覺。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影院嚟講嘅話咧，即係如果每半個鐘換一 round 咁樣嘅話，對於佢哋嘅創收咧亦都係有好處。
18: 係啊，
19: 係嘛？即係
18: 五輪喎、
19: 啊，連夜飯都未食到五輪啦、啊，大佬啊！
18: 系嘛？
19: 子午觉可以瞓五轮喎，真系唔系讲笑。喂、啊，而且咧，即系因为咧，医生亦都讲过啦，系中午一点到一点半呢个时间咧，子午觉功效系最好嘅，所以亦都有黄金点位。
18: 哦、
19: 黄金点位咧，可能单人价已经去到59.9噶啦，双人成行79.9，你仲唔过剂啊？真系
18: 唔可以 bid 啊，系嘛？即系拣埋嗰啲床位啊咩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佢哋嘅影厅咧都系拣得非常之好嘅。
19: 系咁啊，开放咗咧有呢个休闲厅咯，即系我唔知道休闲厅系一个咩厅咯。休闲厅系咪属于嗰啲？即系因为以前啦喺乐松嘅某间影城嗰度咧，就见过有啲所谓嘅休闲厅咧，佢系一张圆梳圆床啊，嗰啲所谓咩星空厅吧，类似系嗰啲，
18: 或者系床厅嗰种系嘛？
19: 反正一对拖友啊，可以彼此非常接近啊，咁样咧就一齐瞓咗喺度睇电影啊，咁样啊，吓睇。
18: 我理解佢呢一只休闲厅咧，应该系嗰啲座椅比较阔啦，类似有少少即系单人梳化嗰种嚟，即系可以摊得平嗰种嚟。
19: 系啦，嗱咁啊，休闲厅同埋咧就按摩座椅厅两个型，哇！呢个
18: 密室字啊！
19: 冇错啊！你单人成行39.9只系首度门飞咋？
18: 啊，另外收钱嘅咩？
19: 入到去你仲唔扫码按一按啊？
18: 因为一般你呢啲按摩座椅咧，我觉得佢其实就相当于嗰啲咩4D 嘅电影座椅，一个内嵌式功能嚟嘅啫嘛。即平时你睇电影，你俾叶问打系嘛？呢个时候。按摩，你咪想象咩？
19: 唔系嘅，唔系叶问唔会日字冲锤打你后颈嘅，系唔会嘅咁样吓。咁反正就有按摩座椅厅同埋休闲厅咁样啦。咁然之后影院咧，仲会免费提供咧一张毡啦，唔知使唔使嘅毡啦，吓即系唔知佢使唔使啦，亦都唔知你使唔使啦。
18: 或者可能好似飞机上面嗰啲咁样咧，即系你提供咗俾你，你可以攞走。
19: 攞走咁样啊吓，咁就即系就哇，咁都几抌本，
18: 几国际啊系咪？
19: 免费。系咁你即系你个39.9包咗呢样嘢，咁仲有咖啡啦。我过嚟瞓觉噶，
18: 咪啱啊！瞓醒，跟住就饮杯咖啡，再翻工。
19: 我哋之前另外一个节目都讲过下嘅，咖啡咧，即系只要你系一饮完，半个钟头内
18: 马上去瞓，
19: 马上去瞓啦。佢系助眠嘅，佢系助眠嘅。咁你只系过完嗰道气啦，半个钟头咧，佢先系提神嘅啫。薄荷糖又系咩回事咧？
18: 咪瞓醒之后又系提个神
19: 啊！咁又啱，系同埋咧，你知啦，都唔知你中午食咗啲咩噶嘛？
18: 吓，
19: 薄荷糖系俾你入场之前食嘅。
18: 哦，
19: 系嘛？
18: 即系免得你扯鼻寒嘅时候啊，即系喷嗰啲口气出嚟咧，就攻亲隔篱邻舍咁样。
19: 啊，类似呢啲咁样啊，同埋咧有呢个 morning call 服务噶 ，afternoon call 啊，
18: 系啊，叫醒你。
19: 系啦，咁然之后现场咧仲会有额外咧，就会售卖呢一个眼罩啊、耳塞啊。
18: 系
19: 啊，咁就当
18: 自己额外俾钱啦。
19: 大家都会有自己嘅五优几件套咁样嘅，呢样嘢就额外消费嚟噶啦，可免则免。
18: 系啊，自己带过去咯。
19: 好啦，咁啊，针对翻啦，啱先阿太婆亦都讲一个问题嘅。咁样就系话，即系你知啦吓，人人嘅睡相都唔一样。
18: 对啊，
19: 系啦，咁样即系针对话会唔会互相干扰咧？有可能系声音干扰啦，有可能系气味干扰啦，系啦，气味干扰，气味干扰啊，真系冇得倾啊呢样嘢，系咪先？
18: 系
19: 我浸男人除系咁嗱，咁跟住咧就影院咧会采取 柔性引导的方式的。
18: 哦，即是劝戒你、啊。
19: 即是若然你男人未过浓的话是不是请你去厕所里即是。
18: 先冲个凉。
19: 啊沐浴更衣下咁样不知啦咁样。咁建议女性顾客呢就会用到呢个休闲厅啦、哦。男性顾客呢就会按摩座椅厅嗰度。即是分开先。
18: 男女分开。
19: 男女分开咁样啦此言差异。我觉得你咁样过于物化嘅。点解女士唔可以系好嘅飞机师呢佢哋揸嗰啲飞机啊可能分分钟劲过我哋噶。嗰啲
18: 喂即是我觉得呢一个呢即都有概率嘅。咁当然系男士应该相对系比较多啲。
19: 冇错啦。咁跟住呢就即系影院嘅经理就话啦。即系其实呢一个啊包月五休嘅呢个服务呢都已经上线咗㗎啦。
18: 哎
19: 顾客嘅反响都唔错嘅。上座率呢起码一半以上。
18: 喂分分钟真係好过某啲电影上映嘅时候。
19: 绝对系。喂因为佢系讲緊一至五。
18: 係啊。
19: 即系工作日
18: 咁样喎。
19: 中国中即系工作日嘅中午场。
18: 对。
19: 中工作日嘅中午场呢确实亦都只有中高层呢先至可以去睇㗎啦。
18: 咪又或者係即係你全公司组织一起去睇咁样呢
19: 係啦
18: 嗰啲教育啊。
19: 亦都係最容易做到呢幽灵票房嘅一个时段啊咁样啦。咁反正呢个观影嘅帝谷啦佢初衷呢就係上就无他嘅就係创收
18: 嘅。啱嘅。
19: 唔係啱啊呢样嘢。
18: 都几聪明嘅呢个諗法。
19: 咁见到呢有啲即係上班族啊都接受采访啦佢就已经连续呢就搞咗四个月嘅呢个五休卡㗎啦。
18: 係啦。
19: 喂 ,OK 啦一杯奶茶钱。
18: 是
19: 一杯即是足料奶茶。
18: 即是40蚊咯。
19: 是啊咁佢就话呢自己就喺附近返工嘅。跟住呢之前即係睇下工位嗰度瞓呢。麻麻地啦。
18: 梗係啦手臂脚臂啦颈又痛啦。
19: 同埋呢同埋呢得闲冇事当你瞓着嘅时候你老闆就嚟搵你㗎啦。係啦然之后个老闆呢佢又鬼鼠㗎喎佢又唔会嗌醒你㗎喎。佢就当你瞓醒之后隔篱阿国强就咁样。啱先系老细揾你喎，你恰咗个十五分钟嘅时候，老细嚟揾你。
18: 佢企喺隔篱好耐
19: 喎。系啦，咁样佢就系、是，佢话点解唔嗌醒我？冇，佢只系想你明白呢个道理就系、是、你瞓咗呢十五分钟都系属于佢嘅，系咯。
18: 好多时候咧就真系嘅，你喺办公室嘅话咧，即系有啲唔生锈嘅同事咧，佢好衰嘅，即系佢会个键盘咧好大声啦，系嘛？
19: 系。
18: 跟住咧又会，你明明熄灯啊，谂住休息一下啦，啊佢又同你着翻眼灯。
19: 明明即系已经系即系都好易上啦，瞓咗喺度，但你真系好眼瞓，你要瞓下行啦，行突然间有个人。过嚟啊！诶，志豪哥哥，系咯，
18: 聊你倾偈啊嘛。
19: 诶，都快喺度嘅，何必咧？系咪先吓？咁反正咧就即系而家去影院开张月卡试一试咁样，一试难忘。
18: 系啊，翻唔到转头啊，所以又续开啊。
19: 瞓开翻寻味咧，就续咗三个月咁样咧。基本上每个工作人咧都会过嚟咧 hand 一 hand 咁样嘅。
18: 哦，几好啊！
19: 咁啊，跟住咧就即系有啲先生咧就话咧，休闲厅嘅环境好昏暗。
18: 啊，
19: 系啦，咁样座位可以拍平
18: 啊。系啊，非常适合瞓觉。
19: 系啊，反正每一次嚟咧。我就觉得自己成个陈永仁咁样
18: 啊，
19: 系啦咁啊，系啊，
18: 系啊，
19: 一趴低一瞓就瞓着噶啦，
18: 哦，陈永仁咁样噶，
19: 系啊，
18: 哦，
19: 系啦，哦，吓，跟住系，然之后就咗阿医生啊，咁你张凳好好瞓啊，咁样，系啊，几好啊，咁样，
18: 佢拒绝治疗啫，
19: 吓咁一直咧就瞓到差唔多两点钟咧，就会有人咧就刮醒佢啊，
18: 哦，就去翻工，
19: 系啦，就去翻工啦，
18: 几好啊，即系呢个叫醒服务，
19: 吓咁翻嘅咧就即系好多网友咧，当然都好羡慕啦，建议全国推广啊，咁样啦，喂，你谂下。三十九即系40蚊啊，40蚊一个月。
18: 系。
19: 咁你随份有精，一个月点都有20日嘅呢个工作日啩？
18: 嗯，唔止啊，22啊，23啊，
19: 即系具体21、22到啦。咁你其实围埋两个半钟头一日，咁计都系2蚊到。
18: 系啊。
19: 喂，抵啊！
18: 系啊，抵玩啊！
19: 抵玩咁样，影城又可以增加收入啦，系嘛？即系打工仔女又有地方可以休息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啲人质疑嘅，即系你咁样搞法。你呢度毕竟唔系午睡场所嚟㗎嘛。
18: 嗯。
19: 我哋夜晚仲要做生意㗎嘛。
18: 係呀、啊。
19: 我今晚过嚟睇 ,brand new day。
18: 嗯。
19: 咁啱阿国强就喺我嘅嗰个座位嗰度留低咗少少口水。
18: 对。
19: 咁点算呢
18: 啊。
19: 係咪咁呢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啊同埋午休嘅环境啊咁样啊。咁就即係亦都会质疑嘅咁样。咁影院嘅宣传海报上面呢就列有一个。午休嘅文明公約嘅，首先手機要靜音啦，跟住咧就即係如果真係老細急 call 嘅話咧，就要移步去影廳外邊。
18: 係啦，行出去先講。
19: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唔好除鞋，
18: 系啦，唔准除鞋瞓觉。
19: 冇错啦，吓咁啊，影厅力都有专人咧负责打扫嘅，咁就当好似散场咁样咯。
18: 系咯，
19: 系啦，散场之后打扫啊，保障翻咧休息区域嘅一个环境卫生啊，咁样
18: 其实都好嘅。
19: 系啊，即系有咩好多，即系其实我哋点讲咧？去上班啊，咁辛苦做一日夜啊，无他嘅，即系我哋嘅诉求好。 好卑微嘅啫，嗯，即系安居乐业，有餐饭食，有觉好瞓，
18: 系
19: 就已经好好噶啦。
18: 嗯，
19: 即系尽可能令到自己休息嘅环境，会舒服啲咯，
18: 冇错，
19: 舒适啲咁样，会令到自己呢一个睡眠更加有保障咁样。
18: 系
19: 啊，所以先至会即系话，付出40元嘅巨款啦，去买呢一个嘅午休嘅一个环境咧。
18: 系啊，而且咧呢一个要求咧系唔应该随住我哋生活嘅环境嘅变化，或者系我哋做唔同嘅事情咧要有所调整嘅。
19: 哦，系 啊，
18: 即系我哋翻工要瞓得好系嘛，
19: 系啦，
18: 出去旅行都要瞓得好。
19: 冇错啦，咁既然翻工你都够胆死每个月豪宅40元，
18: 系啊，
19: 去买个午休厅咁样啦，咁，出去玩你一晚使4000元亦都好合理啊。
18: 唔系佢市价系真系值咁多噶，但系实际上咧，你系可以即系再俾多1000多元啦，你就等同于咧就可以瞓好多晚过1000元嘅酒店啦。
19: 冇错啦，咁讲紧咧就系今年深秋啦，顺德融媒咧成口岸国旅啦，顶配纯玩团拒绝平价套路团，6日咧会住匀5大江南顶车地标酒店噶，咁啊单订呢啲酒店啦，包埋你第二日早餐啦，总价都要过10000嘅，但系今次咧就参加我哋呢个团嘅话咧。套餐價機票加酒店加嗰啲景點嘅第一道門飛啦，再加埋正餐，再加咧導遊用車啦，全程亦都有咧就持證導遊咧陪大家啦，一價全包啦，只需要每位5699元，如果係小朋友嘅話咧，仲會享相應嘅減免添㗎。係
18: 啦，好抵嘅，具體咧會住邊啲酒店呢？
19: 嗱，包括咧就會有呢個嘅湖州大象萬豪酒店啦，嚇咁啊呢一個即係有大笨象造型嘅呢個酒店咁樣㗎，咁入夜咧亦都會有佢哋嘅一個專屬全。全色灯光 show 咁样，美轮美奂啊！咁，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个莫干山天籁日出酒店啦，吓咁啊，坐落于咧就莫干山嘅呢个核心景区入边，一拱开个窗咧，就会见到咧就满山银杏啊，仲有浩瀚嘅呢个竹海啊，咁样
18: 嘅，好靓啊，
19: 系竹啊，嗰啲木。即系点讲啊？
18: 你想
19: 讲青竹嗰啲竹啊？
18: 你想讲边个竹海？
19: 系啊，
18: 玉嗰个竹啊，定系野竹嗰个竹
19: 啊？总之系竹海咁样噶
18: 吓。
19: 竹海啊，朝头早起身咧就会欣赏到呢个云海日出嘅吓，咁，就直情成个身心咧都注入咗呢个江南秋山入边咁样。咁，重点嚟啦，就讲紧咧就14000打上嘅呢个上海深坑洲际酒店啊，呢一间 Continental 咧，就坐落喺呢个世界10大建筑奇迹啊，简直系啊，88米嘅深坑秘境咧。有專屬嘅山海崖壁光影大 show 咁樣。
18: 係啊，你話平時咧真係要攞4000多元行去住一晚咧，都會覺得好肉赤㗎。但
19: 係
18: 今次唔同啊嘛，你5699你就可以住5間高級嘅酒店。

0: 小蜜蜂啦，住喺其中一格蜂巢里面。
1: 我点解唔可以系蜂后咧？我唔要做工蜂，系啦咁样啦吓。咁啊，跟住我要做林蜂，
0: 系
1: 系系好咁样啦。咁啊，再加埋咧会包揽咧就江南古今秋色精华啦。喺天平山咧又睇呢个万山红枫啦，喺莫干山咧亦都可以欣赏到金黄银杏叶啦。
0: 啊，
1: 金陵嗰边咧系行喺一个咧唔同大道上边啊，前湖有呢个乌寇油画堤啦，搭配埋咧南寻古镇啊、外滩牛首山、秦淮河经典景致嘅。
0: 靓到咩咁啊！
1: 系啦，
0: 食嘅方面呢？
1: 吓咁啊，食嗰方面咧就有呢个莫干山上边嘅呢个莫氏土鸡煲啦吓，咁啊有上海本帮菜啦，以及咧有呢个淮扬嘅金陵宴咁样噶吓，每人咧仲会赠送咧阳澄湖大闸蟹一对嘅，一只公一只乸咁样噶吓，咁啊顺德融梅城口岸国旅联合出品啊，往返机票五晚顶车连住，全程特色餐，景点嘅第一道门飞啦，再加埋全程旅游大巴加持证导游陪同顺。玩零購物零自費，冇任何嘅隱形套路噶。出團日期咧就10月18、24、31號，以及11月5號、12號、19號、26號，總共有七團喎。
0: 冇錯，雖然話有七團啫，但係因為咁精品嘅團咧，肯定好多人中意搶嘅，所以你一定要揸緊時間咧，行去打個電話問清楚啦。
1: 冇錯啦，咁啊可以諮詢電話咧，就記住呢個 number 0757-孖238-63-0，孖238-63-0，或者去直接到口岸國旅各營業部了解詳情嘅。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0: 901交通消息。
4: 呢个钟数都见到啊，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落松方向咧，就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大家要收一收油啊。隔篱嗰条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当中。咁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布慢。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西桥路段往龙岗方向咧，而家系有阻滞。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比较立罗噶，佛光高速海百路跨线桥往里水方向咧，而家人多车多。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亦都系比较立罗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清，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作使人苍老，工作使人崩溃，工作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咪咁灰啦，正所谓有个名人讲过，有乐趣嘅环境可以滋养创意，每人做嘢就系为咗好玩噶，但系亦都唔意味住工作唔可以变得有趣、啊。
2: 赞赏有加。
1: 赶走郁闷低压槽 ，Don't worry, be happy。
3: 世上无难事，只要夹硬嚟。
4: 由边个讲噶？
5: 我话嘅。

0: 继续翻嚟赞水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1: 欢迎大家啦。咁啊，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下载咧，就呢个佛山 Plus 啦。咁入到嚟我哋赞水有加嘅评论区嗰度，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等等嘅方式咧，一齐互动下咁样噶。
0: 嗯，我哋嘅小助手咧都提醒翻大家啦，仲可以进入微信群嘅，咁啊加佢嘅微信咧 FM901C 咧，对翻个暗号赞水有加自己有，咁就可以入到嚟我哋赞水有加嘅微信群啦。
1: 系啦，可以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咁样噶。嗯。话都冇咁快咧，就即系今日已经系8月27号啦。嗯，
0: 喂，我觉得咧，你而家个嘴角咧，即系少少向上瞄啊，即系唔系好按耐得住。
1: 系啊，成个陈老师咁咯。
0: 系啊，咁开心啫。
1: 人喺开心嘅时候系只能够笑噶咋，因为即系相信啦，每一位家长啦，系啦，都数紧手指嘅。
0: 系啊，
1: 佢同埋都有一份遗憾嘅。
0: 咩？
1: 我哋个星期一系31号嘅。
0: 哦，
1: 系咯，唔
0: 系有啲学校真系
1: 点解星期二先系一号嘅咁样？
0: 唔系有啲学校真系会拣话凑星期一嘅，就拣31号就开学啦咁样。
1: 咁呢啲咪好学校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样及待啊嘛。如果咁样计嘅话咧，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咧仲好啊，佢8月29号就注册啦。
1: 咁啊系嘅，系啱嘅，绝对好啊。做得好好，咁啊，當然即係各位老師，其實而家咧都密羅緊鼓噶啦，已經係即係有相關嘅工作嘅安排啊，咁樣都係全身心啦。無論係學生又好啊，老師又好啊，大家咧都即係要將個目光咧投向翻校園啦。啊，報到嘅報到，註冊嘅註冊咁樣啦，趕功課嘅趕功課咁樣啦，
0: 係啦。咁啊，而大學校園方面咧，即係每一次咧到差唔多要翻學嘅時候咧，都零舍多新聞嘅。
1: 冇錯啦，正所謂咧，世上無難事咧，只要有餃子嘅咁樣。
0: 係啦，咩餃子啊？
1: 餃子啊，係啦，咁就唔係食嗰啲餃子啊，
0: 係
1: 餃子啊，
0: 餃子餃子
1: 餃子咁樣啦，係啦。咁啊，話説咧就好犀利喎。即系去到大学嗰度咧，零舍高精尖嘅、哦，浙江大学嘅呢个紫金港校区咧就迎接新生啦，有6000多位新嘅大学生啦，就入咗去呢一个嘅即系浙江大学嘅啊紫金港校区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因为大包细包噶嘛，你要去睇宿舍啊，咁然之后即系大家都清楚啦，基本上都系要靠两只脚行上去噶嘛，搬咗行李咁样。
0: 系啊，一般咧就系可能系屋企人啦帮手搬一啲啦，自己攞一啲啦，同埋嗰啲师兄师姐咧系专门有帮手嘅，
1: 有即系算系志愿者嚟噶啦，啲师兄师姐帮你去熟悉下环境咁样。今年咧呢个紫金港校区咧亦都有新嘅志愿者嘅，就
0: 系
1: 旧子。
0: 旧子啊，
1: 旧子
0: 系
1: 啦吓，即系仲要系 robot 旧子
0: 哦，机械狗
1: 冇错啦，咁样啦，然之后咧，佢就孭住咧嗰啲新生嗰啲行李夹啊，吓、
0: 嗯
1: 啊，然之后咧左右两边咧仲有个箩啊，即系嗰啲沙煲硬撑嗰啲
0: 咧，可以摆晒落去，
1: 跟住咧就开始上楼梯啦，
0: 哇，
1: 系啦。
0: 哇，好好啊！
1: 即系啲 cyber packs 啊，唔系讲笑啊！
0: 喂，好正啊！
1: 真系 cyber 宠物真系唔系讲笑吓，
0: 你自己正常养嗰啲宠物咧，你都冇办法俾佢孭行李箱啦。
1: 系啊，
0: 你养只老虎可能得嘅。
1: 唔系啊，你都会心，你都会肉赤噶嘛，你都会肉赤嘅。即系如果佢真系一只宠物咁计啦吓，咁啊讲紧咧就即系嗰啲新生咧，老老实实。嗰啲夾咧好誇張，因為畢竟你要應付翻成個學期嘅生活所需啊嘛。
0: 即係你特別係大學嘅話咧，你搬嘅家當肯定特別多。
1: 超大夾，咁講緊有啲學生哥佢哋個夾咧，去到成100斤，
0: 成個人咁重啊！
1: 成袋米咁啊！咦，大米扛起咯咁样嘅，
0: 他真的可以扛起咯，
1: 佢真系扛个四楼咁样啦吓。咁啊，原本就系谂住自己顶硬上，就顶4层楼咁样啦吓。咁结果咧？咁嗰只 cyber packs 咧，
0: 系啦，
1: 嘅旧资咧，稳稳阵阵啦，咁样就帮佢咧就滴咗上去咁样嘅吓，行楼梯喎，仲要
0: 系45度嘅梯级啊，不在话下。
1: 冇错啦，就分分钟系快过咧，就放低咗呢个行李夹嘅小明啊，咁样
0: 系啊，好劲啊！
1: 吓咁啊，其实讲紧咧，其实旧年咧，浙江大学嘅呢个紫金港校区咧，就已经开始引进咧一旧资啊过嚟咧，就帮啲新生去报到啊，送下行李咁样。
0: 原来一旧资亦都系呢个叫做私狗。
1: 师兄狗，
0: 师兄狗，师姐狗，
1: 真好嘢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即系今年啦，就再次 upgrade 咗啦，升级咗嘅，集齐晒咧，包括人形，四只脚嘅，同埋有碌嘅，系啦，哇！跟住然之后可能系啊，直情可能仲有个队长咁样，一指咁样 ，Autobox 咁啊
0: ，Transformer
1: 系啊，次次人出动咁样，咁啊好好正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讲紧啦，只旧支啦，四只脚嗰啲咧叫做， 哦，
0: 有个名噶佢哋。
1: 佢唔系告知，佢系麻知啊。绝影啊嘛，绝影好似系曹操咁嘅马嚟。绝影
0: 型啊呢个名。
1: 绝影系啦，因为真系快。咁係即係專門係幫大家孭行李嘅行李管家嚟嘅，咁、哦、就負責咧嗰啲大件嘅行李啊，同埋咧上上落落，即係要行樓梯咧做搬運啊，咁、
0: 哦、
1: 就靠嗰啲四隻腳嘅機器人啦、
0: 啊。
1: 咁、啊、就會幫大家呢就孭住個夾呢就一步一步往上行咁樣嘅。咁、跟住呢話呢個好犀利啊，即係有個碌嗰啲
0: 係啦，
1: 就山貓
0: 係啦，
1: 咁、啊、就負責呢快速轉運嘅喺、平地嗰度，即係你肯定系碌咧，系快过用脚行嘅吓、啊，提高翻个通行嘅效率啦，咁、样啦。遇到梯级咧，一啲有上坡落坡啊，或者啲减速带咧，因为佢都有一定嘅嗰个减震嘅效果嘅，吓、佢有一个平衡性嘅，咁就嗰个足式结构嘅一个越障嘅能力咧、都非常之犀利咁样。
0: 哇！即系如果按照咁计咧，就系、是、一入到学校门口啦，就先将啲行李咧就俾个山猫先嘅，跟住山猫咧去到呢个宿舍楼下咧，就将嗰啲行李咧就过去俾阿绝影啦。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就等咁送上去咁样啦。
0: 系啦。
1: 除此之外咧，就除咗大山猫之外咧，仲有小山猫嘅。
0: 系啦。
1: 小山猫咧就即系相对更加灵巧一啲咁样啦，就喺呢个报到点嗰度咧，哦，咁其实佢就集成咗咧，就即系超市大声公啦，同埋呢一个超市大喇叭啦，同埋呢一个嘅即系数码嘅嗰个数码机嘅一个集成嘅作用嘅，
0: 系、
1: 即反正就系、俾啲新生数码登记啊，顺、便就可以咧就不定时咁样播报啲信息啊咁样嘅，
0: 哦，或者可能好似招财猫咁样咧，或者行过去有好运啊，咁样，
1: 奶咯咁样，咁跟住啱先
0: 讲人形嗰个咧，
1: 人形嗰个啦，
0: 人形嗰、那个，
1: 应该唔使好似我哋之前卖得咁贵嘅嗰啲，系、啦，嗰啲好靓仔啊，嗰啲，
0: 系啊，
1: 应该啊，
0: 米八高喎、
1: 啊，佢都米八噶，佢都米八噶，唔好讲少呢只人形机械人，机器人咧，佢就负责咧同新生握手啦。合影啦、
0: 啊，哦，即系
1: 你当
0: 你系
1: 啊，你当啲大一嗰啲新生系真系大乡里嚟噶咁样，大家好，系啦，我系机器人。
0: 但系你讲真咧，即系你俾我见到阿傻强同佢一齐影翻张相，我都觉得几过瘾。
1: 都系噶 ，boss 咁样啦吓，跟住阿傻强仲可以展示军体拳喎、
0: 啊，好
1: 啊，仲可以俯卧撑喎，我呢个军训傻强嚟喎，
0: 好正啦。
1: 咁啊，作为全球第一款咧可以适应全天候户外作业嘅人形机器人傻强咧，系、会适应雨水啦、粉尘啦，同埋较大温差嘅一啲复杂嘅环境嘅。
0: 哦，所以系落暴雨佢都可以企喺学校门口欢迎各位。
1: 冇错啦，同大家握手啦，影相啦，帮你遮风挡雨啦。啊、因为佢叫傻强，所以专门揾佢笨啊嘛，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啲家长亦都受惠嘅，即系正如老老实实我哋都系咁过嚟嘅，啊，即系当然唔会话太过滚搞到自己阿爸阿妈、都要自己顶硬上，咁佢都帮手，咁但系今次咧真可以咧令到阿爸阿妈咧可以解放双手，
0: 系啊，
1: 就真系交俾阿傻强佢哋咧就帮啲阿仔阿女去托行李啊，或者系照顾佢哋啊，阿爸阿妈咧可以写意咁样去逛一逛呢个大学嘅校园，
0: 系啊，即系家大细就可以参观学校啦，嗰啲粗重嘢咧就交翻俾机械去做啦，
1: 咪几好啊，
0: 好啊，正啊，
1: 系啦咁样，
0: 好想要啊。
1: 即整隻舊枝咁樣，
0: 係啊，舊枝咁樣可以幫手托下行李咁。
1: Cyber 舊枝咁樣啦，
0: 唔錯。
1: 唔係幾好嘅，即係起碼你話養一隻 Cyber Pet 啊、就起碼唔使搞佢嗰啲屙屎屙尿啊嗰啲嘢。
0: 係啊，解決佢充電問題就得啦，
1: 但始終提供唔到嗰種真情實感嘅情緒價值嘅。
0: 啊，又啱啊，即多一隻舊枝，可可愛愛咁瞪大雙眼望住你係嘛，擺下條尾咁樣，特別你翻到屋企嘅時候，佢繞住你轉兩個圈啫，哇，成個人心花怒放。
1: 係啊，佢忽然之間仲同你講媽媽，
0: 尿奶。
1: 係啊。你一嗌尿奶，跟住佢扑埋嚟，妈妈，哇，就呢下，你幸福到爆啦，真系唔系讲笑。嗱，当然，即系对于真系屋企有宠物嘅学生哥嚟讲咧，系难舍难离嘅。
0: 即
1: 点都即哪怕屋企有阿爸阿妈睇住都好啦，你硬系都觉得唔系好放心啊，唔系自己亲力亲为啊嘛。
0: 系会好挂住咯，即特别如果你系去比较远读书嘅时候系嘛，你可能系真系一年见得佢两次嘅啫。
1: 系啦，咁就即系非常之挂念啊咁样系嘛，又惊住佢见唔到佢最后一面啊咁样系嘛。
0: 喂，
1: 唔系即总会有啲咁嘅情况噶嘛系嘛，但系啊点样可以解决到大家嘅痛点咧？昆明城市学院呢官方公众号啊日前就发布咗一个推文嘅。佢哋宣布 允许学生带宠物翻学校，逐步推出宠物友好宿舍。
0: 哇！
1: 嗱，系几新鲜嘅举措嚟嘅呢样嘢，但系当然我自己觉得，对于校方嚟讲，包括资料嘅搜集啦，即系点样去分呢一个所谓嘅宠物友好宿舍啊？点样去分？即系分地方啦、啊，点样去分人住啊？点样去管控啊？
0: 我觉得管理系一个好大嘅考验、
1: 啊。绝对系啊！根据翻学校嘅规划啦，除咗呢一个嘅宠物友好宿舍之外咧，仲将会打造校内嘅一个宠物托管幼儿园。
0: 诶、哎，冇错啦，呢、這个就好关键，即系啲宠物我养咗喺宿舍，咁你学生要翻学噶嘛？咁你上堂嘅时候系嘛？嗰啲宠物点算呢？
1: 冇错啦，会引入咧专业嘅商家开展相关服务嘅。
0: 哦，有日托班。
1: 冇错，咁样啊，真系估唔到，即系连学校都要创新业态啊！
0: 我
1: 都讲得几清新脱俗嘅，确实吓、啊、老老实实。咁跟住咧，校园入边咧会增设呢一个嘅宠物道士标识嘅，包括系佢哋去边度解决咧、
0: 哦，
1: 就要有只袋噶嘛、哦，老老实实
0: 十便袋。
1: 啊，咁然之后咧，有啲宠物嘅饮水点啊，有冇玩水点啊？我想话吓，咁另外咧，仲有啲围栏啊，呢啲配套嘅设施咁样，
0: 几好
1: 啊！跟住咧，学校啊，除咗饭堂以外嘅区域咧，都系可以俾宠物活动嘅。
0: 哦，
1: 咁学校咧，仲将会联合专业机构咧，设立翻一个宠物健康驿站。咁就依托翻本校嘅一啲宠物科技学院嘅师生啦。哦。咁就真係校内实训啦。
0: 係呀，呢个又几好啊，真係。
1: 几好。咁仲即係免费提供样本添。
0: 嗯，係
1: 啦。係啦，咁为呢一个嘅宠物提供义诊啊、咨询服务啊，啲学生啊亦都可以练下手咁样囉。
0: 係呀，即係你对比起话我毕业出去我先再搵实习啦，你而家喺学校嗰四年时间啦，你都已经系足够储够你嗰啲经验市场。
1: 冇错啦，嗱，每个学期咧会统一完成一个宠物档案登记啦，同埋疫苗核查工作嘅，确保带翻嚟嘅每一只猫猫狗狗啊，成成嗰啲，佢都已经打咗预防针嘅。
0: 系啦。

0: 呢个系对其他非养宠人士嘅一个负责任嘅态度嚟嘅，
1: 系
2: 真系老老实实。
1: 而且其实佢一系列嘅措施咧都几全面下嘅，
2: 冇错。
1: 咁啊，最关键咧，大家就想问啦，究竟我可以带啲乜嘢宠物咧？系嘛？
2: 嗱，饲养范围咧就以猫狗为主嘅，啊，即系当然啦，我觉得体型嗰方面都要限制一下，
1: 藏獒咁样唔得吧？
2: 唔系，反正就系大型犬，我觉得应该就唔得噶啦。
1: 应该系嗰啲烈性犬肯定唔得。
2: 烈性犬、大型犬，我可能就唔得啦。咁样，咁然之后猫猫狗狗，亦都可以带兔仔、仓鼠，系嘛？啊，唔知公鸡得唔得噶啦？
1: 一般好少人将公鸡做宠物嘅。
2: 你谂下，哇，真系谂下。唉，因为听日就28号啦，
1: 系啦，
2: 我有一只宠物即将放归山林，我哋有唱
1: 昆明嘅城市学校，
2: 畅想一下，真系若然啊，
1: 系
2: 有呢个岁数，到两个女读大学嘅时候，带住公鸡，
1: 系
2: 去学校，1到5点，闻鸡起舞。
1: 嗱，讲真，根据不完全统计啦，系一只公鸡咧，佢嘅寿命咧系可以去到10年噶，
2: 冇错。就系、是、啊，我觉得有咁嘅机会嘅，有咁嘅机会，最后嘅掘抢就去昆明学院。唔系，真系讲翻啦，就即系仓，即系反映一啲小型嘅宠物，同埋咧部分嘅异宠，即系嗰啲法规许可嘅，
1: 系
2: 啲盐蛇，
1: 啲四脚蛇嗰啲，
2: 四脚蛇啊，即系大型蜥蜴啊嗰啲，
1: 手工啊嗰啲啊，
2: 类似呢啲咁样啦。咁啊，学校宣传部工作人员就介绍啦，推出呢个政策究竟系咩目的咧？
1: 点解嘅？
2: 嗱，一方面咧，源于校内长期都有流浪动物嘅，咁啊，学校之前咧都已经好有爱心，设置咗啲救助站噶啦。咁啊，学生同校园流浪动物其实联系比较密切嘅。
1: 哦。
2: 另一方面咧，学校今年系新成立咗呢个宠物科技学院，都系嗰句啦，真系凑，即系俾各位学生咧就练下手啦，同埋坐下时长咁样嘅，结合翻学科建设同埋学生嘅诉求咧，就综合推出咗呢一项创新嘅举措嘅。咁即系简言之就是。各位如果想带宠物，都系睇下相关嘅院校咧、有冇相关嘅专业啊！真系
1: 系啊，一个链条化咁样嘅服务啦。咁啊，除咗咧昆明城市学院之外咧，重庆嘅城市科技学院、银川科技学院咧，都有好多间即系民办嘅呢啲大学咧，最近亦都有宣布就话，同学仔你哋都可以带宠物嚟翻学啦。
2: 冇错啦，咁啊，萧景呢个消息一经发布咧，就引发热议啦。咁啊，支持嘅朋友就话啦，大学生啊喺学校即系周期好长啊嘛，啱先都讲过
1: 时间啦。
2: 你再加埋你真係每个学年啊、可能真係见到宠物就那么3几次嘅，
1: 就係暑假寒假咁样囉。
2: 係咁啊，带宠物入学校啦，可以避免同外宠呢就长期分离啦，避免佢哋会有大外宠大机密啦咁样啦。咁啊举措呢十分之人性化咁样
1: 嘅。做大
2: 事啊。係啦。咁啊跟住呢就反对嘅朋友就会顾虑啦。学校，毕竟唔系个个都系爱宠人士嚟嘅，甚至乎有啲朋友系惊宠物嘅。
1: 哦，系啊，
2: 啱先都讲过，除饭堂外，所有区域都会失惊无神，弹只狗啊，弹只猫出嚟啊。
1: 咁呢个就真系喺管理上面要好注意。
2: 再加埋有啲朋友唔系话佢惊，又或者个身体确实系不适嘅，
1: 佢过敏
2: 嘅。
1: 猫毛狗毛过敏。
2: 系咁点算咧？咁样咁再加埋咧，宿舍居住密度高啊嘛，仲可能即系如果你搞过嗰啲什么宠物友好型宿舍，咁你起码比如一间宿舍6个人咁计啦，有4个都带狗，大家都清楚
1: 嘅，跟住两个带猫嘅，
2: 系啦，咁点算咧？哇，真系家嘈屋闭噶噃，就分分钟啊，会唔会有一啲应激啊、伤人啊咁样嘅风险啊？相关嘅风险点样去化解，都会成为大众关注嘅焦点嘅。
1: 系，但系呢个尝试咧都系好嘅咯。
2: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翻啦，同埋咧，即系各位学校，即系学校都可以睇睇有冇可能会引入翻相关嘅规定啊嘅举措啊。
1: 即系着实咧，佢有呢个咁样嘅举措咧。如果吓我系真系今年哦，我要读大学嘅话咧，我有可能即系分分钟因为佢呢个咁样嘅措施而拣咗读呢一间学校，
2: 有咁嘅可能嘅，有咁嘅可能嘅，即系呢样嘢系某程度上咧击中咗某啲学生，即系尤其是某啲宠物主嘅痛点咁样。
1: 而且咧，你拣学校读咧，即系除咗话喂你嗰间学校出唔出名啊，系嘛，你嗰个学科啊，嗰啲软硬件得唔得？
2: 跟住你嘅可能你之后啊，你张沙子啊，究竟够唔够食力啊？咁样啦，
1: 仲有好多因素嘅。
2: 啊，比如话咧，就系饭堂阿姨够唔够食力啦。系啊，因为分分钟，如果饭堂唔够食力啊，分分钟你食唔够4年啊，
1: 系啊，
2: 你搞唔掂啊，真系，
1: 对啊，顶唔顺噶。
2: 系啦，嗱，当然啦，啊，高校嘅饭堂咧系充满惊喜嘅。
1: 想当年你学校嘅饭堂有冇惊喜俾你哋嘅咧？
2: 我系无缘得知啊。
1: 哦，系啊，你唔食饭堂嘅？
2: 我真系从我一日都冇搭过食。
1: 哦，
2: 因为都嗰阵时候相对比较。 反叛啲咯，
1: 反叛啲就系代表可以餐餐出去外面食，系咪？
2: 就系出去外边咯，自己煮咯，
1: 自己煮。
2: 唔系，因为同几个老友一齐租屋啊，咁样自己煮咁样咯。最多就系嗌个碟头饭咁样咯，系咯，咁就咁样嘅。但系
1: 饭堂真系好有创意噶，
2: 系好有创意，即系老老实实，大学未搭过食啫，
1: 系
2: 初中、高中都有搭过食，咁亦都见识过啦，系啦，即系基本上各处乡村都各有创新嘅，系啊吓，咁就即系而家讲紧啲饭堂，啲叔叔阿姨咧，即系嗰种才思妙想咧，
1: 系
2: 直逼嗰啲五星级大厨嘅，所有嘢都可以共冶一炉，
1: 冇错，
2: 字面意思上嘅共冶一炉，
1: 系啊，万物皆可炒，
2: 冇错啦。
1: 但你有冇听讲过蒜心麻花？
2: 是嗰隻麻花，
1: 是真係平时大家食零食嘅嗰隻
2: 口垃圾嘅麻花，
1: 冇错，跟住用蒜心去炒。
2: 咁你都可以蒜心炒花生咯，炒油炸花生，点解唔可以炒麻花啫？
1: 又啱、啊，
2: 系咪先得一样咁嘅道理啫、啊？但系跟住落嚟呢个就真系绝望啦。
1: 乜嘢咧？
2: 士多啤梨炒牛肉。
1: 我又唔系唔得，咁你咕噜肉都可以菠萝啦，系嘛？士多啤梨都系好。
2: 某程度上用水果去软化肉质啊嘛。
1: 系啊。
2: 哇，系，哇，真系帮到你尽啦，系啦，叔叔。
1: 跟住仲有咧，就系苹果、香蕉、菠萝炒番茄。
2: 你系咪偷偷地闹紧我啊？士多啤梨苹果橙，吓，即系呢个就好正，呢个维生素爆表。
1: 系啊。
2: 吓，仲有吓。即系仲有一啲好嘢，
1: 系仲有啲硬菜，
2: 凉拌葵瓜子，
1: 大学噶噃，
2: 有咩意义？
1: 佢真系硬菜咯，
2: 系咁系真系硬嘅咁样，再硬都唔硬得过呢、這、一个，系呢一个系充满历史嘅厚重感嘅，系菩提子炒核桃，大学嗰只，其实应该系转个方，唔系系菩提子炒狮子头。呢啲大学嘅核桃喺文玩界就系狮子头。
1: 哦，哇！喺华阳菜，
2: 如果
1: 上海菜，
2: 如果细只啲，如果细只啲，就系菩提子炒金刚菩提。
1: 哦，
2: 菩提炒菩提，
1: 我即系其实都系叫做同类相炒啦。
2: 冇错啦，软菩提炒硬菩提，软硬菩提，哇！
1: 嗱，我覺得即係喺腍方面同埋硬方面咧，佢都兼顧咗，即係口感係好豐富。
2: 嗱，咁啊當然咧，就即係仲有好多嘅，即係平時大家食 buffet 嘅時候咧，都有嗰啲咩朱古力噴泉啊，
1: 係啊，
2: 咁佢就即係通常都係什麼棉花糖啊、餅乾
1: 啊、
2: 水果啊嗰啲啦，咁樣啦，朱古力冰糖葫蘆
1: 都唔係唔得嘅，
2: 唔係話唔得
1: 啫嘛，
2: 真係唔係話唔得嘅，
1: 一串串咁樣，
2: 朱古力大皮香蕉。
1: 唔系，你朱古力香蕉其实系好夹嘅，即系你朱古力脆皮，跟住里面一
2: 隻。系啊 ，OK 啊，系啊，朱古力汤圆
1: 都好食嘅，我谂
2: 甜
1: 系嘛，
2: 即系，反正就大家食完之后，真系查一查亲口血糖啦。
1: 系
2: 啊，反正就嗰啲朱古力脆皮风
1: 系啦。
2: 啊，而家搞到新鲜到咁样嘅，咁啊，各个饭堂都会搞呢啲嘢嘅吓，仲有咩，反正就。朱古力脆皮香蕉呢个真系唔系讲笑，
1: 系啊，五彩斑斓嘅蕉啦，即系你朱古力咧，平时可能就系啡啡地色啦，咁跟住佢有粉红色啦，有绿色啦，有黄色，
2: 然之
1: 后
2: 再渗啲糖粒上去啊，嗰啲咁样啦，
1: 吓，
2: 仲有咩牛奶朱古力士多啤梨啊？
1: 嗯，
2: 啊，佢唔系我嚟饮嘅，
1: 系佢食噶，
2: 系啦，牛奶朱古力菠萝啦，
1: 嗯，嗱，即朱古力菠萝咧，如果佢系切粒粒咁样，你当佢好似即系朱古力糖咁样啦，但系佢唔系，佢系成只菠萝，跟住外面包朱古力。
2: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啦吓，即系啱先讲嘅呢啲水果啦，仲有一个更硬嘅水果咧就系火龙果啦。
1: 哦，火龙果，
2: 火龙果炒饭。
1: 哦，
2: 喂，其实 OK 嘅，
1: 不过颜色肯定好鲜艳啦，好靓、啊。
2: 外边都有啲送咧咩火龙果炒丁啊嗰啲咧。
1: 哦。
2: 其实有嘅呢样嘢，但系你火龙果炒饭就确实系有啲推陈出新。
1: 同埋即系其实我唔系好肯定，我会唔会愿意食紫红色嘅饭？
2: 哦，咁你咪当咁你当咪当紫米咯，粗粮饭啊嘛，粗粮饭嚟嘅系啦，粗粮饭嚟噶。
1: 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用火龙果嚟染色嘅啦。武汉大学嗰边咧系推出咗咧一款名菜咧，叫做花开富贵噶。
2: 花开富贵
1: 系啦，就用火龙果汁啦嚟行去染嗰啲银耳啊。
2: 即原本银耳系冇，即
1: 透透地明啊，白白地咁样。
2: 系啦，但系佢染乜色嘅？
1: 就变成咗紫红色啊。
2: 系啦，咁样。
1: 哦，就牡丹花咁样。
2: 当你点咗呢一个食，
1: 合家平安。
2: 系。

0: 反而好有创，反而好有创意咯，就系话咁啊，即系大家都即系如果啊，如果身边真系有啲朋友准备过去，即系做新生啦，咁啊，关于呢一啲嘅话题咧，嚟紧都可以喺佛山 Plus 嗰度同我哋讲讲噶。
1: 系啊，冇错啊。
0: 咁啊，即系反正都系有创意啦，同埋咧，应该某程度上咧都兼顾咗健康嘅，对于即系各位学生嚟讲，都系一份惊喜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即刻叫上成三分波啊！
1: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7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唔系权宜之计，而系战略之举。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前三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3: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
4: 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在北京举行，经澳琴携手拓展企业出海新空间。
3: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巨星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启幕。
4: 联合国秘书长对洪灾自中尼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痛。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

0: 战略基点，当初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度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专巨才讲到，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以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保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汉蒙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亦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S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SR 设备就可以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该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慧丽，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原向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冇耐前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5: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重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为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住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五年累计增幅达2位数。
1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听日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类双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负责人张燕介绍。
1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10: 今年的数博会仲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本届赛事里面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到3.40米等。除田径项目之外，是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亦展现出别样魅力，令观众一饱眼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记住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个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据了解，这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拳。
10: 惊喜扬帆，澳琴引航，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亦装站琴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北京海外联谊会、北京

0: 应经开区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等百几人参加。适逢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此次宣讲会聚焦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汇聚澳门、横琴及北京经开区多方资源，围绕营商环境、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出海服务等开展政策宣讲和交流对接，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服务资源更加精准直达企业，为亦庄制造借力澳琴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自由港、低税制等优势，澳门持续发挥连接内地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推动中葡平台进一步向小组支持澳门酒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招商服务等相关政策，为企业赴澳发展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参考。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进行推介，园区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航天科技等领域，着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创新生态，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户服务站和澳门产科研基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链接澳门及海外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支持，进一步完善企业从了解市场到落地发展的服务链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等政策，为跨境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依托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支撑。在税收政策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双 15% 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持。澳门驻京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经开区集聚了一大批优质高科技企业与创新力量，澳门与横琴拥有特色平台，叠加利好政策，具备链接国际的独特通道，希望以本次宣讲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谋合作契机。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亦庄澳门出海服务联络群，推动形成企业需求与国际资源精准匹配、政策服务与产业发展协同联动的出海服务机制，为北京经开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增添新动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里面的排名升至全球第六位。当前广州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尽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6: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0: 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2.49万件。在氮核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七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63.96%，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刻胶、真空精度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7万家。唔单止系咁，广州仲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多家网络医院和110多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市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15五时期，广州将谋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1: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8.1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多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带住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作全表示，
2: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1: 展会为期3日，期间将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崇明介绍，
3: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度握手，深度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能去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1: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AI 加海洋、 AI 加社会治理七大核心赛道，其中 AI 加海洋板块将联动深圳、湛江、珠海三地海洋主管部门，发布海洋 AI 产业共识与产品需求清单。AI 加社会治理板块则将与广东省及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合作举办创新大会。主办方表示，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的基础，展会致力于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同时本届展会展品某一件概念模型均可实现现场询价、订货、批量交付。
4: 对接15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

0: 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谱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谱仪。该谱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1: 散裂中子源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0: 15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2026南国书香节今日拉开帷幕，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同时，书香节仲设立了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省21个地市及香港、澳门、新疆核实，计划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0: 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多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暨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语皮画等非遗精品同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现吉林的生态风光同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同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利亨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利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心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好似其在战事当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2: 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升势再起。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25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睇，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波罗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亦表示，

0: 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亚尼萨克德森话，由于中东战事推高燃油价格，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了 6.1 亿澳元。此外，商业同消费者信心下降，一些大型企业采取了更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导致出行需求减少。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4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阴转中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6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放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5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6度；阳江海域浪高1.2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米，穿山群岛浪高1.3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三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901交通消息，
7: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广珠公路林头大桥、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步慢，龙舟路的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要给多些少耐性的。而高赞大桥、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都是不多靓仔，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要等多等了。望回高速方面的情况，南二环立楼路段往南沙方向步慢当中，佛岗高速的西龙收费站往北教方向都要你给多些少耐性了。而另外有些施工的位置要提醒你，因为水体综合治理工程的施工需要，目前大量的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到鉴海南路段的道路北侧的辅道是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的。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到南国中路段、东宏路的广昌路至到南国中路段会调整为临时的双向通行，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严格按照标志标识的指引又或者是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9: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直回票价。
8: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9: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村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村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哇，好波！
6: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7: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8: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7: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9: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9: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1: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1: 仲捉你唔到。
1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识垃圾桶。
1: 在大家做垃圾分类之前，等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啦。
2: 我是绿色垃圾桶，专门负责收集厨余垃圾。啊，还有那些凋谢了的花草落叶都是我负责的，他们可以变成肥料。哈哈，真是棒棒的。
3: 我是蓝色垃圾桶，我以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的就记得放蓝色桶。哈哈，比如玻璃樽、易拉罐、纸皮金属，他们都是可回收的 baby。
2: 我是红色垃圾桶，认住有害垃圾通通放回我这里啦。比如电池、电子产品、过期药物、杀虫剂都是要放在红色桶的。
4: 我是灰色垃圾桶，负责收集除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之外的其他垃圾，平时的一次性餐具、泥土、旧衫、裤鞋物，直接交给我啦。
1: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好日常垃圾分类，还原地球更多美丽的色彩。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7: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西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即日起到11月18号，香云沙时尚生活馆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层多功能报告厅展出。今次的展览全方位展示香云沙的各类产品、科学划分、客厅、书房以及茶室等多元化功能场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是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4: 爸爸，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啊？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2: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

0: 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上摆嘅半冬内就公布咗两单员工人格尊严被侵害嘅电影案例。新乡门店公共安全部一名员工在执勤期间，发现一名顾客驾驶车辆违规兼队，多处上前制止，该顾客不听劝告，驾车顶撞该员工向前行驶，在场其他员工共同制止车辆行驶后，车主驶离现场，门店随即报警处理。经公安机关调查，该顾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行政处罚，事后向员工赔礼道歉并流传道歉视频，事后半冬内给予了一名员工10,000元的补偿。另外一单，一名员工为了阻止顾客用消防电源和手机充电，被辱骂掌掴，获50,000元赔偿，企业向该顾客提起民事诉讼。个半冬内为员工建立的侵犯人格尊严补偿机制就已经横行多年，俗称为委屈奖。他们一个奖就并不复杂，员工因为遵守公司制度，维护公司形象而遭受顾客无理辱骂或者欺压，经调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补偿。对于一线员工来说，最大的工作消耗往往不是体力，而是面对无理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消耗和尊严受损。好多企业的服务规范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顾客，这个造成了管理的终极漏洞，员工心态失衡。长时间以来，服务业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识，顾客至上等同于员工引扬，面对顾客无端辱骂、肢体冲突，不少商家为了留住客源，往往劝员工识时令人，叫劳动者度住承受精神伤害，员工即使是遭受到不公的对待，威权称在犯所，企业缺少支撑，个人好难讨悔公道。人格尊严成了服务行业里边最容易被牺牲的嘢。个半冬内的做法打破了你一种固有的偏见，企业一直都推行住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制度，用实际关怀抚平员工的精神创伤。更加难得的是，门店不会为了经营选择妥协，面对施暴顾客坚持走法律途径，拒绝私下跳楷和复楷，该走法律程序的就走法律程序，划定清晰的底线，消费者身份不能够成为践踏他人尊严的借口。这个委屈奖在制度上边明确话俾员工知，公司是你的后盾，你的尊严和公司的原则同样值钱。当员工知道自己不会被无条件牺牲，不必为工作被迫忍受欺凌的时候，才能够安心投入工作，向消费者传递有温度的服务。 佢喺面对顾客嘅时候，反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理性、更加。

0: 真诚。呢份坚定立场的背后，是企业对劳动者权益最真诚的重视。这种做法对内能够安抚员工，对外亦是一种法治科普，提醒大众消费者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样做仲能够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和职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边减少员工遭受委屈的可能性。尊重从来都是双向的，上家善待员工，员工善待顾客，才能够构建良性文明的消费关系。守护员工尊严的实践证明，善待劳动者不会损耗经营口碑，反而能够打造更加和谐的消费环境。这句也是所有服务业都应该明白的经营和法治之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27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由顺德文旅集团和潮玩公社联合打造的美味星球 IP 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亮相。四隻以顺德经典美食为原型的美味精灵首次同台登场，标志着顺德美食文化开启 IP 化运营新篇章。
1: IP 主创设计师现场分享了四隻美味精灵的创作历程，将双皮奶的温润、鱼生的鲜活、陈川粉的韧劲、君安珍珠的醇厚，转化为四个有性格、有温度、识炸娇的精灵形象。发布会同步举行了顺德文旅产业对接暨主理人共创营活动，本地文旅大咖、网红主理人、青年设计师们围坐一堂，从 IP 玩法倾到产业落地，从美食联动倾到文旅创新，不少的合作意向在现场达成。顺德融媒黄艳美、黄锦麟的报道。
0: 近日乐楼街道总工会开展2026年防暑降温送清凉慰问活动，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带队深入辖区各企事业单位，为职工送上清凉饮料，将娘家人的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1: 活动期间，慰问组走访了乐楼医院、东泰五金、迎风环境、小红电器等的单位，与单位负责人开展交流，详细了解各单位高温作业情况，强调各单位要切实履行防暑降温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守劳安全健康底线，同时叮嘱职工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严守安全生产规范。下一步，乐楼总工会将持续聚焦高温期间职工劳动保障工作，丰富关爱服务内容，切实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顺德融媒苏燕凤报道。
0: 盛平社区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中心的老城片区，建筑老化，基础设施陈旧。对此，社区党委坚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引领，将其贯穿于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创新治理模式推动社区实现从老城衰退到社区新生的蝶变，先后荣膺广东省文明社区、广东省宜居社区、佛山市绿色社区等称号，谱写出老城区焕发文明新活力的生动篇章。社区党委深刻认识到，坚强有力的党建引领是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通过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文明社区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盛平社区党委书记梁豪杰：
2: 我们的做法是党委搭平台，居民唱主角。一方面，我们党组织把触角延伸到楼栋，在三五小区成立党群共治委员会，由党委委员兼任专业社工，以环境卫生改善为切入点，通过园艺的种植、环保手工等体验式的活动，挖掘热心的居民，培育楼长自治小组。
0: 社区深化并活化丰富的红色、历史、美食及非遗资源，以文化人、以民为民，构筑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提升文化院实力和居民文化自信。盛平社区党委书记梁豪杰：
2: 广绍方面呢，传承人曾建琴、曾建伦两位老师开设公益课程，已经达到了20多期，培育了400多名的妇女学员。我们还成立了广绍工坊，设立育儿友好岗，让非遗既能传承又能增收。在鱼灯方面呢，我们连续多年举办这个鱼灯会，2024年的作品《娱乐生平》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的案例。
0: 盛平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带来了社区面貌的焕然一新和文明新风的深入人心。未来盛平社区将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巩固拓展创建成果，奋力将盛平家园建设得更加和美宜居、文明幸福。顺德融媒赵鹏、黄锦麟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8: 2026暑期转眼来到尾声，时间过得真是快。这个假期可能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白痴痴的脑海里面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流汗的畅快和雪糕的甜蜜有点不同。这个暑期呢，大部分都泡在雨水里面，所以即使不是安在家中，即便出行都在车厢里面比较多了。记忆中的车厢可能是充斥着婆婆和嫲嫲那些无微不至的声音，咁一定是最温馨的画面了。但大概因为如今我们的车厢连通外界实在太方便了，还有个更加个性化的手机可以在这里推波助澜，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车厢变得越来越不似一个大家统一视觉的共同空间。即使一家人都可能各自关注自己内心，而刚好同行一路。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对车厢中的小朋友或者其他成员提出指责了，但指责人家从来都是容易的，这个只不过是明知站出在自己身上而不甘承认的一种注意力转移大法而已。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有位朋友在车厢中跟我分享，小朋友6年级了，

0: 升学压力。最近一年嚟，全心全意为小朋友服务，风雨无阻接送，但小朋友似乎根本冇意识呢一切嘅重要性，依然专注唔到学习，真系令佢越嚟越心攰啊！虽然未能留意朋友讲呢番话时候嘅神情动态，但车厢嘅呢一刻出现咗堪比伟大停顿嘅沉默。时机到啦，我问：咁之前过去嘅五年，甚至更多时间，系边个负责接送小朋友嘅呢？哦，原来系嫲嫲，而且嫲嫲唔单止冇就此作出抱怨，反而咧系被抱怨咁多年嚟嘅接送宠坏咗小朋友。咁其实要点样做先至可以真正帮助到小朋友提升成绩呢？面对呢个问题，我谂起咗一个北大教授嘅回答：最好嘅教育模式就系俾小朋友一个和谐嘅家庭。简单嚟讲，就系无条件爱自己嘅另一半。从今日开始啊，至少同小朋友一齐喺车厢嘅时候，就唔好再指责另一半啦，要改为不停咁兜住另一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FM 90.1，真系得。
1: FM 90.1。
2: I want you.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你有冇计过数咧？屋企部车几耐要保养一次啊？可能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手机系统更新，你都会点稍后提醒。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一次都冇认真对待过，咁就系你自己呢一台从不关机，从不报错，亦都唔会主动开声同你讲嘅身体机器。佢几时做过一次全面检修呢？你已经谂唔到系几时啦，系咪？好多人觉得哇，体检呢件事我唔系唔想检，系唔敢检啊，惊麻烦，惊排队，惊体检报告突然间冒出边个箭头吓亲自己。不过换个角度嚟谂，嗰啲你唔敢面对嘅数字，你以为唔睇佢就唔存在咩？佢一直都存在，而且会越嚟越严重。只不过佢唔识响警报，亦都唔识提醒你，直到有一日咁就系咁先啦。你身边一定有啲例子噶，边个上个月仲喺朋友圈打卡跑步啊，呢个月就突然间住院啦，寻日先同你转发完温馨提示嗰位朋友，今日就已经揾唔到佢噶啦。唔系佢唔够注重身体，而系身体有啲变化，早期根本睇唔出嚟。血压高唔会痛，血糖高都唔会痕嘅，血脂超标你都可以照常食饭瞓觉，就系呢种毫无症状先至最令人掉以轻心。所以今日想倾嘅呢件事，就系帮你将你自己身体嘅呢一项全年无休嘅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做翻个体检啊！我哋顺德融媒筛选过好几轮嘅一套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人都不陌生的，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餐呢非常全面，是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的女士呢还很贴心地为你升级到46项的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超值的了。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 CT 是能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得闲又咳下，有时你又觉得个肺唔多妥当，咁肺部筛查绝对就唔可以马虎啦。无论系你抑或系屋企嘅老人家，都好需要。彩超嘅话咧就系男女分区嘅，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升级嘅咧仲有妇科检查添。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特别适合经常聚餐嘅。聚餐嘅时候唔会分公筷同自己用嘅筷子嘅。又喜欢吃宵夜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心脑血管和肿瘤还可以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一项单单在外面当是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当然这一份体检基础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埋的，附带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个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你拿着一堆数字自己去查，查完自己吓自己，而是这个报告是医生面对面同你用你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你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就不用怕，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那你就定个台游了。 讲到呢度，大家可能都会想问价格。呢一套咧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优惠倒计时，最后呢个星期啦，只要788元，无论买俾自己、买俾屋企人、买俾外父外母、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啱。想预约嘅，添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啊，系1802810609。添加咗之后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最后优惠这个星期。身体不会主动跟你讲他的情况，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得掹，所以我们要抢在他讲嘢之前主动了解他。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听九零一真是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问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真系得
1: FM90.1
2: Gonna lose control.

0: 1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缘

0: 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即刻叫上醒三分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

0: 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汉信的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901的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有两只蛙鬼在这里，有子豪啦，还有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今天好开心啊，来到小周末这样啦。
3: 我以为你说今天好开心啊，我飞机终于好了啦。
2: 未好。未好，冇计啦，咁样啦，计寻日咧就话煲凉茶啦，搞唔掂之后啦，即系最近咧，即系咩方法都要试噶啦，即系因为上火啊，要多啲饮水啊，又饮凉茶下火啊，咁样啦，
3: 甚至吸收多啲维他命。
2: 系啦，咁样就唯有食下水果啊，咁样啦，即系反正咩方法都要试一试咁样嘅。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咧，听奇妙人生啦，咁都会同大家讲一啲咧健康嘅话题啊，教住一啲咧就系时下啦啱食嘅一啲养生嘅菜式啊，咁亦都欢迎咧各位叔叔阿姨将你哋嘅一啲生活经验啊。同我哋两只蛙鬼分享下嘅，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咧，佛山 Plus 啊 ，P L U S， 然之后喺个应用商场嗰度咧可以揾得到嘅。咁啊入到嚟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啦，可以进入到我哋 FM901嘅嗰个直播嘅界面咧，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嘅，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都可以同我哋咧一齐互动一下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病急亂投醫什麼都要試一試再加上如果有聽開我們九零一的節目無論是奇妙人生也好還是眼疾的節目也好大家都清楚這陣子小弟確實是嚴重睡眠不足的但今天是一個好日子今天是一個好日子今天可以補眠是呀今天那隻寵物終於要放歸山林了真的假的做了整兩個星期的思想工作終於放手
1: 放開所有聽起來絕對是有價好份但結果隔離屋新養了一隻開始看到老實實有些東西攰現在的疲勞這家事不是說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都說過你不可以單靠一天半天睡到昏天黑地就可以將你這陣子的疲勞完全清零是的因為你本身的身體都是處於一個亞健康的狀態所以始終都是要用多種的方法讓自己的精力補回來講到食水果這個夏天、秋天時節亦都是水果大量上市的一個好時節這陣子我站在多了吃一樣水果雙對沒那麼麻煩對我這些怕麻煩的你說蘋果又要批皮土又要批皮焦還要剝皮如果有那些水果是不用
0: 不用跟皮打交道直接放在口裡就最棒了那很多水果都可以但這一隻亦是當季的水果這段時間很多口味又正豆品種又多不同顏色不同形狀好在這陣子吃到的都不用捏核對我們這些懶人來說更加好
1: 食完就直接吞究竟是甚麼呢就是那個菩提子菩提子真的正這段時間有個品種推薦大家試一試它是有很清甜但它的皮相對比較厚少少厚少少你可能如果不喜歡吃它的皮的話你就直接啜了裡面的肉就不愛皮都可以啜到裡面的肉就是那隻叫做尼娜皇后你可不可以尼娜皇后
0: 尼娜皇后是啦尼娜皇后哪个尼哪个娜
1: 女字边一个尼姑的尼
0: 哦尼娜尼娜

0: 红烤系啦，哦咁样即
1: 系同我哋以前咧食嗰啲红提咧，嗰、那个颜色系有啲似嘅。
0: 哦，
1: 咁然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去到几大粒下嘅。
0: 系啦，吓，
1: 成个一蚊银咁大粒都得
0: 嘅。嗱嗱，以上嘅呢啲介绍咧，真系完全系食家啦，同埋普通消费者嘅介绍嚟嘅。大家系咪以为咧就话会咩上架信心？唔会有啲咁嘅机会嘅。
1: 如果真系有机会上架嘅话咧，即系佢价钱又合理嘅话，我都想买，因为呢只提子咧，佢个价钱系摆喺度嘅。
0: 吓咁啊，但系就即系话，暂时。大家上去純心門咧，亦都唔會見到我呢啲咁嘅蹤影。
1: 真係好食啊！你哋試下。
0: 但係菩提子咧，即係作為一個廣泛種植嘅一個水果啦，口感啊正豆啦。
1: 以前我屋企咧喺二樓嘅嗰個天街嗰度咧，都有種菩提子啊。
0: 我自己都會種下。
1: 係啊，不過最麻煩嘅就係提子樹咧，係好惹蟲。
0: 系，
1: 系你要好勤力咁样驱虫咯，
0: 吓、啊、要好用心咁样去栽培啊咁样啦，而且菩提子亦都富含啦好多种对人体有益嘅营养成分嘅，咁啊即系咁啱呢一排系真系要食水果咧，菩提子都帮到阿手咁样啦、嗯，再加埋咧对于各位叔叔阿姨嚟讲咧，其实真系可以食多啲菩提子呢段时间，趁佢当季啊咁样，因为经常食菩提子咧，今日见到有一单新闻咧，即系有一单科普咧就话，对各位叔叔阿姨嚟讲啊，可以降低患老年痴呆嘅风险。吓、啊，我哋逐样讲一讲咧，即系食菩提子有啲咩好处咁样啦。首先咧，佢系可以消除疲劳嘅。咁对于我呢一啲，即系最近啦吓，确实真系睡眠严重不足。啊、即系已经系个额头作住好攰两个字嘅朋友嚟讲咧，非常之适合啦。啊，菩提子入边咧，佢有嗰啲葡萄糖啊，同埋果糖，咁就可以咧，即系大家都知啦，葡萄糖啦，对于我哋人体嚟讲系非常之必须嘅，系可以迅速转化成为能量嘅源泉噶。
1: 冇错，食唔到嘢掉点滴都系掉葡萄糖。
0: 都系葡萄糖咁样啦，系嘛？就算以前有啲能量饮料啊咁样，都系乜乜色咁样噶嘛。
1: 嗯，系啦，葡萄糖啊，
0: 系啦，咁样咁可以有效咁样提振翻自己嘅精神啦，缓解翻自己身体嗰种疲惫嘅一个状态啊。咁即系因为而家咧，其实都唔系分咩贵唔贵节嗰啲嘢噶啦，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到菩提子。即系平时咧酌量咁样适量又长期咁样食呢个菩提子嘅话咧，有助于增强体质、焕发活力嘅。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平时餐台即系食完饭啲饭后果啊，都不妨可以考虑下菩提子咁样啦，因为。除咗可以消除疲劳之外咧，咁你人容光焕发咧，系可以延缓衰老噶。
1: 仲有美容人眼，
0: 没错啦，咁样啦吓，菩提子咧，佢系滋阴养血啦，又生津润燥啦，即系尤其是呢一段时间咧，慢慢嘅秋意浓啊，又开始秋燥啊咁样嘅。咁佢富含咧花青素咧，亦都系作为强大嘅抗氧化剂嚟嘅，可以加速翻各位。即系叔叔阿姨啊，啲皮肤细胞嘅新陈代谢啦，咁就可以抵抗咧就系岁月嘅痕迹啦。
1: 系啦，咁啊想花青素多啲嘅话咧，就可以考虑食颜色深少
0: 深少少嗰啲咧，黑体啊嗰啲，
1: 系啊，红提都得嘅，咁啊青提咧就掹啲啦。
0: 冇错啦，即系反正就系嗰啲颜色深啲嘅呢一个菩提子嘅话咧，佢嘅花青素嘅含量都相对会多啲，等大家嘅肌肤咧可以保持年轻态咁样噶。咁、各位阿姨咧就即系最中意啦咁样。咁啊顺手讲埋就系呢个美容养颜啦咁样。嗱、菩提子咧，佢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咁跟住咧，即系啱先亦都讲过，即系推荐大家啦。有核嗰啲咧，
1: 唔好孭核啊！
0: 你不妨食埋佢。系啦，嗱，点解咧？因为菩提子嗰啲核入边咧，佢都有抗氧化成分嘅。吓、即系如果大家啦吓、即系受得起，食完即系连核吞咁计嘅话咧。是可以减少黑色素沉积的淡化色斑咁样啦，即系如果当然核大太大粒，或者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啦，即系有一啲即系平时啊有啲吞烟嘅困难咧，就最好就唔好试啦。即系如果即系对于食嘢嚟讲冇咩禁忌嘅话咧，你不妨试下莲核摊咁样啦。反正一粒菩提子核系嘛，细过西瓜核。西瓜话平时食一嚿西瓜都即系嚼两都吓、都嚼两吞四五粒啦咁样啦，嗱吞嗰啲即系菩提子核咁样啦，可以调节到内分泌啦，改善皮肤干燥啦，延缓翻咧皮肤自然老化嘅过程噶，咁又非常之正豆咁样啦。咁啊最主要咧，即系啱先讲啦，除咗可以咧就即系叫做话消除疲劳之外咧，菩提子咧对于我嚟讲咧，亦都系一种恩物嚟嘅，系啦，系安神助眠嘅。
1: 哦，
0: 我唔系即系。当然啦，对于我嚟讲，我睡眠质量都 OK 嘅。 我慘就慘在瞓得唔夠咁解嘅啫。但係如果各位叔叔阿姨夜晚黑真係比較醒瞓嘅，同埋個睡眠質量麻麻地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試下適量咁樣咧，就食一食呢一個嘅菩提子咁樣啦。咁菩提子入邊咧，除咗有呢個抗氧化成分之外咧，佢仲

0: 特有嘅一个褪黑素嘅，佢自己入面都有褪黑素咁样啦，咁系作为天然嘅一个睡眠调节剂啦，啊，咁就有助于大家咧可以即系规律翻个睡眠周期嘅，咁，可能咧就即系话，寻日我哋节目里面都介绍过，有啲安神类嘅汤药啊，临瞓之前一粒中食，饮咁样啦，即系如果大家唔系饮中药嘅，咁，你都可以试下即系饭后果，可能系晚黑啊，你睇紧啊嗰啲即系呢一排啦。唔知點解咧，就有廣州話版許你耀眼啊！哇，真係唔係講少嘅啫，幾個叔叔阿姨可以睇一睇咁樣，一邊睇啊食兩粒嗰啲葡提子，跟住你係眼瞓噶啦咁樣，咁可以改善咧，即係比較醒瞓啊，甚至乎咧就即係難入睡啊、失眠啊等等嘅睡眠問題咧，都有顯著嘅效果嘅咁樣。跟住呢啊，仲有呢就是抑制明目的功效啦。嗱，咁喺中医角度嚟讲呢，菩提子呢呢一种水果呢就滋补肝肾，益气养血。咁有研究表明啊，定期食菩提子呢係可以，即係佢入面呢有好丰富嘅嗰啲多酚类物质。咁你平时适量咁样长期 keep 住食嘅话呢，係可以降低大家即係促进返个大脑健康啦，降低阿兹海默病嘅一个风险嘅。啊，即是减少大家患上老年痴呆咁样个风险啦。咁另外又系关于菩提子核。
1: 又系嗰粒核啦。
0: 菩提子核呢佢里面即系佢都有花青素。啊，菩提子里面有花青素咁样啦，啊，啲抗氧化成分。佢嗰啲属于系低聚源花青素。佢仲可以保护视力添。啊，咁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呢就试下吞下啲菩提子核啊咁样啦。
1: 不过即係又真係无谓勉强嘅。啊，系。我觉得即係吞粒核呢又会比较影响即係食嗰个水果嘅嗰个感受啊。
0: 啊，系啊系啊。因为有核嘅话呢你就唔系好夠膽一啖就噬落去咁样，你惊就咬碎啲核啊。
1: 系啊，又冇咁好食㗎嘛。
0: 啊，但係就即係反正如果你觉得系接受到嘅话呢，你都可以即係话着两话连核吞咁样啦。
1: 或者系喺呢个时候我哋换食一粒蓝莓咁样。啊，搭开一下咁样。
0: 咁样就可以缓解返呢就眼部嘅疲劳啊咁样嘅。咁最后呢因为即係菩提子啦，佢主要嘅口味都系以甜啊酸酸甜甜为主啊。
1: 不过而家呢嗰啲提子嗰个甜度真系好高。
0: 好高唔系讲少。
1: 所以食一两粒就觉得哇好似劇晒喉。
0: 系啊，所以就系话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基础性疾病啊，即系比如话啊叔叔阿姨系有糖尿病嘅话，就真系要问清楚医生先。我哋之前都讲嘅，你要睇翻佢嘅本身嗰个升糖指数啊，即系啱唔啱你食先咯，同埋咧要食几多份量咁样啦。但系咧，佢菩提子佢嗰啲酸酸甜甜嘅味道咧，亦都啱晒啊，就是、中医所讲嘅呢个酸入肝经啊，甘则缓之咁样嘅理论嘅，咁啊系可以帮助大家咧舒缓翻情绪啦。调理气机啦，啱晒啦，因为下个礼拜咧啲神兽就归笼啦，咁样啦，都激咗你成个暑假嘅，咁样系时候要回一回气咁样噶，咁有助于大家咧就即系缓解焦虑啊、抑郁嘅情绪啊，以及话神经衰弱啊、过度疲劳状态咧，都具有积极嘅作用啊，咁样。
1: 咁就适合咧食翻啲巨峰啦，因为巨峰咧佢嗰个皮咧本身有少少酸酸地，
0: 系啦，
1: 啲肉就好甜，
0: 好甜嘅咁样啦，酸甜交织咁样啦，再加埋咧啲菩提子而家咧即系越嚟越香，即系可能。个种植嘅技术嘅一个转变啦，
1: 同埋嗰个品种啦，系啊，多咗改良啊，
0: 冇错啦。咁佢嗰种芳香味咧，亦都喺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翻大家嘅心情嘅，啱晒啦。咁啊，即系嚟紧又周末周日啦，啊，啲细路哥啊，即系孙仔孙女又准备翻学啦，咁样一于咧就即系周末周日嘅时候咧，家庭宴会咁啊，整翻啲咧就菩提子啊，做下饭后果，
1: 提子全餐啊，
0: 咁都几好咁样嘅。反正咧就平时咧可以喺即系自己身体啦受得住嘅情况。底下咧，適量咁樣食啲提子，真係好處多多嘅。

0: 晨光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就系传统嘅药食两用佳品嚟嘅。就嚟到中秋啦，肯定唔少得佢嘅身影。但系平时咧，如果暑亲啊、涉亲啊，要煲合仔茶嘅话，我阿妈都经常会放翻两块入去噶。究竟系乜假科呢？就系紫苏啦。嗱，紫苏咧应用嘅历史啊，将近成两千年嘅。紫苏叶咧味辛性温，入肺脾二经，既可以发散风寒，又可以行气和胃噃，乃系夏日防暑贪凉啊，解鱼蟹毒嘅常用食材嚟嘅。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入边咧，系咁样介绍紫苏叶嘅。紫苏叶咧，乃系唇形科植物啊，紫苏嘅干燥叶或者系带嫩枝嘅叶啊。喺夏季，紫苏枝叶繁盛嗰时咧，就将佢采收，然之后去除杂质，晒干咁就用得啦。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二经，功效咧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用于风寒感冒啊、咳嗽呕吐啊、任肾呕吐啊、鱼蟹中毒等等咧都有效噶噃。嗱，

仲讲下紫苏叶嘅功效先啦。首先，中医认为紫苏叶咧具有解表散寒嘅功效，主治风寒感冒啊、咳嗽啊、胸腹胀满啊、恶心呕吐等症嘅。嗱，而家咧虽然已经入秋，不过咧都仲系比较热嘅，经常要屈喺空调房入边做嘢嘅街坊咧，可以适当饮啲紫苏叶茶，咁就可以有效防治因为感受风寒而导致感冒，仲可以减轻咧夏季贪凉啊带嚟嘅种种不适嘅。跟住呢，紫苏叶可以解鱼蟹毒㗎噃。因为紫苏叶呢可以和胃行气嘛，解鱼蟹毒。咁喺夏日嘅餐台上面呢备受青睐。尤其是嗰啲鍾意啜田螺嘅街坊啊，中秋一定要炒螺食㗎嘛，平时炒螺呢都鍾意放返几片紫苏叶嘅。夏季啊，大家要 barbecue 嗰时呢又可以配啲紫苏叶㗎噃，亦都係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去嗰啲日料店嗰度食嘢，你都会见到嗰啲日料店呢鍾意将紫苏叶啊用作系生鱼片嘅配菜，唔单就可以解生鱼片嘅毒啊，仲可以防止生冷食物中毒添。最后就系紫苏叶和胃行气嘅功效啦。夏季高温炎热啊，令人食欲不振，胃口差嗰时咧，就可以用具有行气和胃作用嘅紫苏叶捞啲黄瓜食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咧胃口大开嘅咧。嗱，紫苏咧其实成棵都可以入药噶，唔同嘅部位咧佢嘅功效又各有侧重噶。比如话紫苏叶咧，佢系偏向于发表散寒，多用于风寒感冒啊，解表和胃，就唔适宜咧我嚟煲咁耐噶。而紫苏嘅框咧，佢嘅功效就偏于理气宽中、止痛安胎，行气嘅作用咧比较缓和。咁体虚嘅街坊，又或者系任肾气滞呕吐嘅孕妇咧，就可以用下紫苏框噶啦。咁另外，紫苏嘅种子咧就偏于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啊，主治痰壅气逆、咳嗽气喘、肠燥便秘噶。嗱，需要特别提醒噃。紫苏叶咧身散耗气，所以如果你系气虚嘅朋友咧，应该要慎用紫苏叶；而阴虚内热以及系热性嘅街坊咧，就千祈咪用紫苏叶啦。好啦，讲咗咁多紫苏嘅好处同埋用法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简单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啖紫苏粥嚟食下啦。材料方面，准备梗米100克。干嘅紫苏叶咧15克，如果系新鲜嘅紫苏叶咧，要去到30克噶，再加红糖适量。整法就简单啦，首先将啲梗米咧洗干净，然之后放喺个煲入边煲成稀啲嘅粥水。喺煲粥嘅同时啊，将啲紫苏叶放喺另外一只煲入边煲一煲佢，然之后咧隔渣攞啲紫苏汁出嚟，再将嗰啲紫苏汁咧放入去嗰啲粥水入边，再加埋红糖捞匀，咁就食得啦。嗱，呢一款紫苏粥咧，功效解表散寒、行气和胃，适用于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咳嗽、胸闷等症状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落去街市啊、药材铺备齐料，今晚啊煲翻啖紫苏粥食下啦。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

0: 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发现呢，依家飲个早茶真係唔平喎。蝦餃一籠20-30元，燒賣20多元，糯米雞10-20元，鳳爪20-30元，再點个排骨，是但4-5样呢，埋單一睇200多元冇咗。仲要加茶位费呀、服務费咁。一家三口要飲餐茶呢，200多元只能夠讲係啱啱起步。关键钱就使咗啦，体验感未必好。星期六日一朝早，哇，开开心心咁去，点知喺门口排队排30-40位，等到呢中午啦，饿都已经饿过机啦。好不容易坐落嚟，周围就立立乱，啲服务员忙到呢都滚唔到人，仲要自己去冲水添。本来呢係想去放松下嘅，结果仲攰过返工。同埋呢，我发现呢两年身边越嚟越多啲朋友开始喺屋企自己整早茶啦喎。喺屋企呢着个睡衣就可以开席啦，唔使排队，冇话限时间，唔使攞号，仲唔使同人争车位，边食啊边碌手机追剧，比出面呢自在好多。讲到白咗啦，其实我哋要嘅就係嗰份摊茶嘅写意。唔係話要排隊排到你攰到已經冇癮啦，更加唔係呢個荷包好肉赤啊！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顺顺得得广式早茶套组啦，就係帮你喺屋企实现炭茶自由㗎啦。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啦，任揀5款。糯米鸡啦、陈皮牛肉球、T 骨猪扒，乜都有。咩概念呢？嗱，茶楼一笼蝦饺都20-30元啦。喺呢度10元出头就可以搞掂啦。蝦饺皮薄馅靓，啲蝦仁呢大大隻，咬落去呢，哇，啖啖肉嘅。烧卖呢铺满蟹子，一啖咬落去弹弹牙。糯米鸡蒸熟啊，未打开都已经口水流想食㗎啦。糯米鸡呢度呢都可以有3-4款俾你揀。仲有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大大隻牛肉球，茶楼200多元，呢度你可以食成个月啦。悭返嚟嘅钱你点用都得啦。而且呢个套餐呢唔单止係早餐可以食喎。有时你忙咗一日唔想煮饭，打开冰箱攞出一包糯米鸡，又唔使洗，又唔使切肉，又唔使焗，食完荷叶一掉，碗都唔使洗多隻嘅。中午又可以攞返公司当午餐喎，比外卖干净，比饭堂要好食，仲悭钱添。24款任你揀下，蝦饺烧卖糯米鸡、瑶柱珍珠糯米鸡、腊味糯米鸡、藜麦烧卖、黑芝麻水晶饼、陈皮牛肉球、 T 骨猪扒，甜口咸口冚唪唥都有，全家都鍾意。点样整呢？好简单嘅啫，落锅蒸10分钟，就係你刷个牙洗个面嘅时间，一台熱辣辣嘅广式早茶就上台啦。69.9元就搞定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啦，大件夹底食，而且仲要係茶楼同款品质喎。想要个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本，顺係顺德嘅顺，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咁入嚟呢，搜返顺顺德得呢个品牌早茶套组，咁你就可以揾到啦。慢慢揀，慢慢揀，69.9元，将一个星期嘅早茶带返屋企。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值得。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5%，吹西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展望今个星期周末降雨会再趋于明显的。
2: 好了，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召开1至7月经济形势分析会，保持发展定力，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2: 云路上市小镇核心优质地块正式挂牌。

0: 复盘全区一至七月经济运行态势，统筹发展和安全，部署下一阶段稳增长、调结构、育动能重点工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出席，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各镇街、区直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在会上，区发改、统计、经促、文广旅体等部门依次汇报工作，包括工业生产、项目投资、产业培育、统计核算、文旅产业等领域运行情况。各镇街分别交流辖区经济运行、企业服务、产业载体、外出招商工作进展。与会人员围绕夯实传统制造业基本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优化招商逻辑、造实高价值产业场景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
0: 2026年顺德区纳入省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148个，总投资 1607.8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61.17 亿元，一至七月累计完成投资 177.72 亿元，完成进度 68.05%。
1: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顺德正处于承压修复期、动能调整关键期两期叠加阶段，看待经济运行要树牢科学的趋势意识和敏锐的增长意识，跳出短期指标波动，看清长远趋势，保持发展定力，守好传统制造业基本盘，掌握前沿赛道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场景为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过程中，切实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推动顺德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落实整顿、优化、激活、提高工作路径，做实做细经济各领域的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全面激活干部队伍精气神，弘扬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精神，积蓄产业发展动能，激发全社会消费热情，着力提高项目推进整体效率。
1: 要坚持存量优化和增量扩容，近期十镇街主官主动外出招商，瞄准十大主题产业园重点方向，推动重点产业强链保链延链，完善产业生态。一批新签约和新落地的项目正加快集聚，涵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多个重大产业项目动工建设，为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注入增量。
0: 会议强调，要持续做深做实企业服务，坚强企业服务中心，以优质服务实现正企同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生态和应用场景塑造。要进一步夯实治理根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落实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格局，强化统筹协同工作机制，以开放拓宽空间，以协同聚合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近日到广东富华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致谢活动，向为顺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企业家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正企携手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富华集团，刘铭恩向企业及其负责人送上感谢信，致谢企业长期以来扎根顺德、深耕实业的卓越贡献，并现场赠送由佛山植物园培育的新品种茶花祖庙雕刻。
1: 刘铭恩仲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生产经营、市场拓展以及全球化布局等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坚守实业、专注装备制造的初心，以及在複雜國際環境下逆勢突圍穩拓市場的韌勁和成效，希望企業堅定發展信心，強化科技創新，加快轉型升級，為順德高質量發展增添新動力。
0: 劉銘恩表示，黨委政府將持續關注企業發展訴求，積極協調推動各項惠企政策落地落實，切實為企業排憂解難。区人大常委会亦都将会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各

0: 防卫企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政企同心，同乡同行，携手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位于云澳上市小镇核心区顺德区大良街道区荣北路以西新丰路以南地块，寻日系正式挂牌出让噶。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宗经营性用地入市，更加系云澳上市小镇持续兑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理念，面向资本市场发出嘅公开邀约。
0: 云澳上市小镇横跨大良、伦教，整合云澳、志谷、区荣三大板块，定位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广深港澳科创走廊重要支点，人民经济先行地和三生融合人民经济示范区。它的雄心就在于打造万亿市值企业集群，激活万亿规模上市成交活力，构建大湾区辨识度突出的上市公司总部生态圈。
1: 今次挂牌的地块总用地面积是 78,032 平方米，容积率 1.5。中地用地性质是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地块区位优势明显，紧邻云路湿地公园和区荣北路北延线、新丰路等主干路网，是云路上市小镇成熟土地储备成果中的优质载体，亦都是面向市场释放的关键空间。
0: 近年来层高不足、陆地稀缺、人车运行以及公共空间局促等居住痛点多次被提及，今次出让地块在建筑设计上面进行破题，享有套型建筑面积超过140平方米的户型可享受 30% 阳台下面比例的规定，进深和面积无限制，大幅提升设计的灵活性和实际的使用率。
1: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地块将会作为全市优化地块起算基点标高试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促进住房品质提升、推进好房子建设的决策部署。这种地块结合新丰路路面，允许地块以1985国家高程基准 9.15 米作为起算基点，营造桂畔海、通天河城市界面的统一性。这个创新做法实现立体分层、完整人车分流，释放地面空间用于绿化和公共活动，同时助力房企打造阳光车库、立体园林和开放公共空间，从技术层面破解品质住宅建设瓶颈，实现居住体验的跃升。
0: 另外，敬德仁需同步配建区荣北路西侧约100,000平方米这个公园绿地，配建成本不低于4,500,000元。这个条件是片区连片统筹开发理念的实质性落地，既补足了公共配套短板，提升云路板块整体熟化度和城市界面质感，亦都有效规避项目开发当中常见的配套断层和空间割裂问题。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5，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咪摩，另外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立落。提提大家，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的车辆请注意现场的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底，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知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

0: 秋夕，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刮泪。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近日，广东省红十字会三线工作培训班喺广州举办。省红十字会对2025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成绩突出的九个工作站进行了通报表扬。其中顺德工作站获评2025年度造血干细胞捐献优质工作站，并作为全省先进典型登台分享工作经验。
2: 目前顺德区已经有超过5600名市民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累计成功捐献70例。从捐献者的招募动员、配型跟进、体检陪同，到捐献全过程的专属陪护、心理疏导，再到捐献之后的常态化关怀和暖心慰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的细节，都凝聚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心血和坚守。
1: 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组前日到北滘来集中心市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市场的卫生保洁、积水管控和清理、日常消杀、闲置物品清理、防控物资配备以及是宣传氛围营造等方面，核验灭蚊灯布设、消杀药剂储存和规范化使用等的细节，同步检查了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管控情况，压紧压实防蚊设施运维、科学消杀、健康监测、全链条防控要求。
2: 夏末秋初，天气比较湿热，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窗口期，面对复杂的防控形势，顺德区市场监管局统筹各个镇街的市场监管力量，守好农贸市场、餐饮经营这些单位两大重点阵地，多点发力筑牢市场领域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1: 其中区镇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市场开办方落实硬件配置、环境消整和消杀作业等的防控举措。目前全区150家农贸市场已经配备了2145盏灭蚊灯，全天候物理有杀成蚊。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市场对天台、闲置档口、公共区域开展深度清理，清运积水杂物、废旧设备，疏通排水管道，落实日常巡查、消杀作业统一安排在收档之后开展。
2: 顺德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卫健部门强化农庄、私房菜等网红餐饮单位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经完成500家网红餐饮店蚊媒防控和食品安全联合检查。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排查餐饮单位后厨积水、垃圾桶未加盖，以及垃圾清运不及时等滋生风险，督促餐饮经营主体配齐防蝇、防鼠、防虫设施，定期清理经营区、仓库、流道积水和卫生死角，规范内部消杀管理，最大限度降低餐饮场所蚊虫滋生风险。
1: 今个星期六，最后一批17个专科将会进驻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红岗院区，意味着红岗院区正式全面启用运行。
2: 17个专科包括骨伤科、脑病中心、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妇科、乳腺外科、重症医学科以及急诊科等搬迁及启用。搬迁期间，红岗院区和顺丰院区急诊、专科门诊以及是相关科室住院部诊疗时间将会有所调整。
1: 顺德区中医院红岗院区住院部会在今年7月18号是开始实施分阶段分批次的启用的。今次搬迁是第四批次的，亦都是最后一批次。随着今次搬迁进驻，红岗院区亦都将会正式开启全面运行。顺丰院区暂停对外诊疗服务，搬迁之后，医院将会依托红岗院区全新的诊疗环境以及是完善的设备设施，持续为广大市民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中西医诊疗服务，以全新的面貌是回归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2: 位于佛山新城核心区的佛山中欧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佛山市民中心，标志着它的定位从区域服务向城市核心公共服务枢纽升级。市民中心地块占地超过19万平方米，两公里范围内汇集了佛山市图书馆、佛山大剧院等地标，构成了全市最顶级的文化服务带。
1: 产业方面，依托先进制造业金融集聚区，佛山新城已经吸引超过57家金融机构落户，并且汇聚咗49家律师事务所。目前新城已经形成总部经济为主体、金融同科技服务业为两翼嘅发展格局，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200家。
2: 顺德区中心血站向社会发出紧急通告，血站现急需 O 型血，呼吁市民前往捐血。咁而喺危难当中咧，亦都可以为患者点亮生存嘅微光。今日到固定嘅献血点献血，将会送马年生肖定制纪念币；到流动献血点献血，将送实用背包。其中容桂流动献血点今日傍晚6点到晚上9点，将会设喺容桂华口中心公园正门。伦教流动献血点今日傍晚6点到晚上9点，将会设喺伦教滨江公园，亦即系伦教医院后门。
1: 咁而两个固定献血点咧，分别系顺德区中心血站本部献血点，位于伦教街道康健路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另外一个咧就系大良陆地献血屋。
2: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第四届 WBA 正在火热开打当中。今届嘅赛事咧以工友乐芳菲、百企竞相追为主题，汇聚全区32支企业队伍，以篮球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顺德产业工人实干争先嘅精神面貌。除了精彩的比赛，今届赛事还将会同步上线人气球队和明星球员的投票通道，全民选票赛场高光。
1: 人气球队投票的对象是今届 WBA 篮球赛所有的参赛队伍，投票时间是所有小组赛淘汰赛进行期间，总决赛之前一日是结束投票的。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日可以投一次，单次只可以揀一支的队伍的。投票数据每日会清零的，第二日可以重新投票的。活动全程统计有效票数，最终总票数最高的队伍将会获评最佳人气球队，授予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荣誉牌匾和定制荣誉证书。
2: 明星球员投票对象是今届参赛队伍的参赛球员，投票跟随2至7轮的赛事同步开展，每一轮的赛事开始之前都会启动本轮的投票。本轮赛事结束当日公布本轮当选球员，直至到6轮赛事全部结束，是一共会产生6位的明星球员。
1: 市民可以在信心本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支球队每日仅可以投票一次啫，单次投票仅可以选择1名的心仪球员，不可以重复投票和多投的。6轮赛事全部结束之后，汇总6位明星球员名单，在闭幕式统一进行荣誉表彰。每位明星球员将会收获定制赛场明星球员荣誉证书和专属宣传海报。
2: 另外，本届赛事将会重磅推出全民篮球收视频大赛，打破线下球场边界，面向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所有篮球爱好者广发英雄帖，以短视频为媒介，收球技、展创意，令 WBA 走向世界。今次活动涵盖投篮挑战、花式篮球挑战、篮球主题文艺表演等多个类别，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选择至少一个类别是参加视频的拍摄。作品征集时间截至到8月31号，视频时长控制在3分钟以内。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老人跌倒应不应该扶呢？8月17号，湖南衡阳一位老人家在排管门口唞的时候突然间晕倒，店主上前扶他亦都被带倒在地，於是呢店主撥打120救人，可惜呢位老人家送醫之後仍然不幸離世。事後店主被呢位老人家的家屬追討10萬元，最後協商賠了1.9萬。一時間全網熱議好人難做，善舉本來不應該換來麻煩，開店經營的呢位姐姐在老人家突發暈倒的危急時刻沒有選擇冷眼旁觀，而是呢出於本心施以援手，但是好心撥嚟了索賠，就無形中抬高了行善的門檻，令到大家遇事不 敢伸手，生怕那是常识。守护好人，其实法律已经俾出咗底气。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嘅，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最终呢件事嘅结果系正向嘅，做好事嘅店主唔使赔钱。城市文明唔止于干净嘅街道、规整嘅使用，更在于制度同埋舆论为善意撑腰。呢、这个公道嘅处理结果，唔单止系俾呢个店主一个交代，更系为全社会食咗一个定心丸。该出手嘅时候，仲系要出手。
4: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